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来跟我们讲今天道路的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哎，是，现在这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0: 好，那哎，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60到70公里。那因为上班时间车是有点多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在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阳明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80到90公里左右，但是要稍微要注意，在湖口这一段可能会车子目前有在陆续增加的迹象，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
1: 嗯，
0: 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就是竹林关西宝山段都是全线比较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国一上班的车潮。但是要稍微注意，在宝山交到南向的部分，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要往园区的车子是有比较多的，有稍微回堵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
1: 嗯，
0: 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那目前平面道的话，在湖口乡的中湖路那边，因为要往国道一号的匝道入口那边，就是目前上班时间车也是稍微有多一点的，那也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
1: 哦，是。
0: 那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那要往金国桥方向，那因为上班时间目前要往那个园区的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一点，就是有点呈现拥塞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也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进路口有遇到号志啊，或是警察人员或移交同仁来指挥的时候，务必按照他们的指挥或指示来行驶，而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的车流行进。
1: 嗯嗯嗯。
0: 那目前辖内其他的道路状况都算正常好走。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土分队长，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另外呢，来提醒一下哦，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70.4公里啊，这个是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哦，快要到那个杨梅那个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这个地方哈、哦，70.4公里这里哦，稍早呢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在呢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但是后方车流回度大概有1公里哈、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也是在差不多的路段呢、哦，但是是北上中山高北上呢，从68公里到67公里之间哈、哦，大概这1公里左右哦，也就是这个北上呢，已经过了杨梅端这边哈、哦，我们是看到说这边好像有散落物哦哈、哦，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现在这个中山高哈，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呢，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南下来讲呢，是过了桃园到机场系统哦，还有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之间是也大概20-30的车速。比较塞的地方是这个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啊、这边哦，这边呢几乎是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还有呢，南下呢，其实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速度其实就是放慢的。好，从机场系统呢到内坜之间这一段哦，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刚讲的那个事故哦，就是在南下哦，在孝前路之前哦，这个地方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哦，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南下哦，杨梅端这里，还有呢这个五羊高架啊、哦，也是要汇流下来杨梅端这个地方，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哦，这个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都大概时速不超过40。

另外呢，国道三号哈，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些掉落物的哦，在国道三号哦北上92公里的地方，大概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哈，这个地方还有国三的北上81.5公里。

0: 这是关西交流道之前呢、哦，这个两个地方呢，也是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有散落物，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彩虹的尽头，杨培安的歌曲，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台呼呢？有没有？那恩兰昨天下班的时候回家路上哦，平常我就听景广嘛哈，可是又突然很想听这首歌，所以我就找来听了。好，那现在也放给大家一起听哦，听一听有没有觉得啊，很热血的感觉？好，彩虹的尽头，杨培安的歌曲。市区的路况哦，来提醒一下了。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哦，接介寿路这边哈、哦，现在车队排队当中，车多排队当中啊、哦。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光复路一段二段这边哈、哦，往这个往东的方向哈、哦，现在也是车子蛮多的哈、哦，也是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大新西路二段往国际路的方向哈，也就是往南哈，现在呢也是车多拥挤。还有呢，这个国际路二段呢往东哈，这个一直要这个接中对接国道这个地方哈，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是施工的讯息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哦，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这个林口之前哦，整个是施工封闭的哦，全线施工封闭哈，这一段呢要改走台15线。

说到台十五线哦，台十五线也是有一个施工讯息的哦。那在待会儿九点钟开始哦，台十五线哈、哦，我们看到、哦、好，这是在台十五线哈、哦、南下的这个73公里哦，到73.1K 这个地方哦，就是竹南大桥这个地方哦。那这边呢是外线施工封闭，但是内线呢是保留可以给大家通行的哦。那现场呢有施工人员来指挥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就遵照指挥人员的这个指示来行走哦。那这个施工呢从待会儿九点钟开始，预计呢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

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如果是桃竹地区的路况的话，拨通之后请按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去这个理发店理头发呢？哦，可能女生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男生呢，非到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剪头发的时候才会去啦。哈，一般来说好像是这样，要换造型的时候，那女生呢，可能比较常跑这个理发店。哈，好，那在理发店的时候，如果他帮你洗头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哎，你还没有哪里会痒？”

啊，有的人就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跟他说，就没有说了哦。但是呢，这个理发店的理发师说，其实他们这么问哦，问你说，哎，你还没有哪里会痒，还没有哪里需要加强啊，这个呢其实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呢顺便帮你呢检查一下头皮的健康状况，因为呢如果说哎你这个某个地方局部会痒的话哦，甚至会有点这个刺激感刺痛感的话哦，就可能代表说你那个地方的头皮有发炎哦，或者是比较敏感啊，那对一些这个洗发精啊、洗发剂啊哦，可能产生这个不适的一个反应哦，就是过敏反应啊。那所以呢，你跟他反应的话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刺刺痒痒的哈，好像这个地方不太舒服哦，或者是要再加强的话，他都可以帮你顺便检查一下哦。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帮你留意一下你的一个头皮的健康状况。那第二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帮你检查看看有没有洗干净啦，哦，是不是有这个清洁的死角哦？因为呢，有时候哦，譬如在这个发际线的地方啦，或甚至耳朵后面啊等等，有一些地方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他说，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洗到，或者没有洗干净，还有点痒痒的哦。那这个理发师就可以针对这些地方，来做加强的清洁。除了以上两个目的之外呢，哦，第三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这个理发师，在帮你或者是洗头的这些服务员，他们在帮你洗头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在跟你这个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机会，因为不然洗头当中除非你自己跟他聊天或他跟你聊天，不然的话，就都没有什么沟通嘛，没什么交流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趁这个他问你说，他有没有需要哪里加强啊，或是还会痒吗，好，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有询问，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头发保健啊或者是头皮等等，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你对于这个水温温度呢是有一些要求的，有些人喜欢洗比较热，有些人反而喜欢洗比较冷的水，那个温偏冷的水，等等，那都可以呢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提出来。理发师说他们最怕就是顾客没说，然后呢，这个洗完之后，反而才流露出这个不满意的神情，或者是甚至抱怨，那他就会觉得，那刚才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是不是，好，所以，下次呢如果去理发店的话，理发师问你的话，你如果没有主动表达，或者不敢提起勇气 主动开口的话，那不妨呢趁着理发师问你说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强啊，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表达一下了。

我们看到哦，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整个车速又更慢了。这个从中立服务区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大约呢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整个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才可以恢复正常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开始车子也多了起来。从这个过了中立哈，也是呢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我们来准备收听景广的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 7.4 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 46.9 亿元，估计非法获利 15.9 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5: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了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6: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7: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6: 林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三民路一段哦，过了这个中山东路哦，一直到成功路二段之间，就是往南的方向哦，现在呢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这个也是桃园区哦，成功路三段这边哦，桃园高中前面哦，现在双向也都是车多。另外呢，在这个桃园体育馆前面呢，寿山路三民路口这边往北的方向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再来是这个新竹县的竹北啊，竹北市呢这边哈、啊，现在看到哈、啊、自强南路哦、啊，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啊，现在车阵尾端在福兴路这边。

现在哈，时不时有时候都会下雨，对不对哈？就算台风过了，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哈。好，那这个机车族哦，大家就会穿雨衣，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呢？就是你这个雨衣哦，虽然这个晾干了哦，甚至你把它拿去晒太阳了，但是怎么还臭臭的哈？觉得哎，这个味道真的是不好闻哦。那这个因为台湾呢，其实真的是比较潮湿多雨的一个环境哈。那这个雨衣呢，散发异味的经验哦，很多人都有。那最近环境部哦，就发表一篇文章哦，来告诉大家说，解释说这个雨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一个臭臭的味道呢？根据环境部的这个文章指出，雨衣呢会发生异味，就是这个臭臭的味道，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说这个有生物性的一个异味，或者是呢加上化学性的这个气味，两个呢共同的交织在一起。

气哈，所以呢，这个你以为说，哎，把它晾干了，甚至拿去晒太阳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清除这个异味呢？其实不是哦，哈，这个最好的方式哈，要降低这个鱼哦有这样子一个臭臭的味道的话哦，最好呢是要清洗清洗，就是定期呢可能要把这个鱼衣哦拿来稍微这个清洗一下哈，才可以降低它的这个异味。好，那这个环境部说哈，因为呢这个雨衣哈，常常当然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嘛哈，会穿出去哦，所以呢雨衣的内层哈，其实呢容易有积这个污水哈，然后呢跟这个身体，因为它会贴在你这个皮肤的表层嘛哈，尤其湿湿的时候，就更容易呢碰到你的皮肤哈。那我们皮肤的那个表面呢，都会分泌一些皮脂哈，然后就会有细菌，对不对哦？那细菌这些它会去分解一些有机物质，所以呢就会进而产生一些酸臭味哈，这就是鱼衣上面常见的这种生物性的异味哈，生物性的异味。那另外刚不是有讲到这个化学性的异味吗哈，这就关乎到了鱼衣的材质，鱼衣的材质哈，因为呢现在市面上看到有不少的鱼衣哈，都是用这个 PVC 也就是聚氯乙烯来做的哈，来制成的。那这个 PVC 本身哈，材质是比较硬的，比较硬的，而且它制作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添加塑化剂，塑化剂来让它变得柔软一点点哈，比较容易塑形这样子。那可是呢，当环境哈还有温度啊、湿度改变的时候哦，这个塑化剂当中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分子杂质哦，就容易哦溶出来，容易溶出来，就会产生一些塑胶味或者是化学味，化学味。好，所以呢环境部其实是建议哦，现在大家买雨衣的话，如果你刚好要买新雨衣，要换雨衣的话哦，你可以优先考虑 PE 材质，就是聚乙烯或是 EVA 这个并不是半导体当中的光照、哦、这个 EVA 是乙烯酸乙烯醋酸乙烯酯这个材料、哦、就是呢用 EVA 或是 PE 这两个、哦、去取代传统的 PVC 这样的一个材质，因为呢这个 PE 跟 EVA 的材质都比较不容易产生臭味异味，好，它的这两个材质是它那个分子比较稳定，好，分子比较稳定，所以呢就比较不容易刚刚讲说会产生这些化学性的这些味道、哦、给大家做参考。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Good Life 好生活，这是周汤好的歌曲。有听众朋友反映，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公道五路三段，它是靠近这个金国路这边啊，从金国路呢接过来公道五路三段哦，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要上桥的地方哦。这边的公道五路呢是那个桥的地方哈，因为要跨越那个中华路哈，所以呢这个公道五路三段呢要上桥的地方哦，慢车道有一部机车停在那个地方，而且上面没有人哦哈，已经停了几天了，已经有停了几天了哈，就停在这个慢车道的地方，公道五路三段上桥处这个地方有一部黑色的机车停在这个慢车道这个地方，那驾驶不知道去哪里了，机车骑士不知道去哪了，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我们看到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5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中立服务区之前看到呢这个即时路网图上有显示说有不故障车在这个地方，那他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中山高南下55公里的地方在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前。另外呢中山高北上65.9公里这是靠近平镇系统这一段现在有小动物不小心跑上来了，那小心它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好，那中山高呢南下现在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从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山高往南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呢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之间，以及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些路段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也是呢车多排队当中，车速呢大概只有20-30。

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呢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圆山这一段，大概呢时速也都不超过

之后啊，这个汐五高架的车速呢才可以恢复到正常。北二高的部分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哦，现在看起来呢时速呢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至于桃竹路段来讲哦，现在只有南下的莺歌到大溪这边哦，稍微速度是60-70，其他地方的这个车流都疏解开来了哦。这个国三南下还有北上的部分哦，桃竹路段呢都算是蛮好走的。那宝山休息站现在大概也是70%左右，进去的时候呢要稍微排队一下下来找车位。至于国三北上的部分，行车瓶颈点呢出现在过了土城之后，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大概也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可是整个要缓解的话大概要过了木栅交流道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飞儿乐团的功夫皇朝。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的是娱乐百宝盒。这个娱乐就是食衣住行的娱乐哈，食衣住行娱乐当中的娱乐。好，要提供给你的第一则消息呢，哦，是看到呢，跟观光有关系的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新闻哈。日本的这个冈山啊，最近呢成为台湾旅客赴日旅游的一个热门景点、热门的目的地哦。那根据呢日本的冈山县政府呢，他们呢六月多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观光统计，今年一到三月哦，这个前往冈山的外国旅客啊，有住宿的人哦，达到了13万多的人次。那虽然是比去年同期哦减少了9200多人次，但是当中哦，台湾旅客呢就占了69220人次，占整体外国旅客的56.7%，就超过一半。就是说去冈山，日本冈山旅游呢有住宿的这些旅客当中哦，台湾人呢就超过半数哈，成为他们最稳定的海外客源哦。那这个数字呢远高于其他周边的一些国家，像是这个中国啦、南韩啦、或泰国等等来这个日本冈山的旅客。根据日本的官方统计哦，2025年就去年哈，外国旅客呢在他们这个冈山本地哈，有住宿，刚讲有住宿哈，台湾的旅客哈，就去年一整年哈，就有282760个夜晚哈，那呢占了整体的这个天数当中的45.2%。也是稳居第一，远高于呢排名第二的中国10.8%。就我们台湾人去冈山住宿的这个住宿总天数加起来呢就占了45.2%，那第二名呢才10%而已哦，就显见真的很多人去冈山，而且呢不是只是过境而已哦，还会在那边住宿，就是有在当地游玩这样子。冈山县政府的这个县民生活部航空企划推展科的这个副参事哦，这个日本人校园博校呢，他就说这个呢归功于说哦，这个冈山日本的冈山跟台湾呢有这个直航台湾的虎航从2024年开始哦，就先开办了这个桃园到冈山，每周那时候是7班，后来呢就一直增加到现在呢，桃园飞冈山的班次每周就增加到了9班。那这还只是桃园机场哦，后来呢也加开了从高雄飞到冈山这样的一个航线哦。那现在呢这个高雄呢再加上刚刚讲桃园机场哦，每周飞过去日本冈山的航班哦，每个礼拜呢就有12班哦，就稳定的载着台湾旅客飞往日本的冈山去。那这个航线呢都是台湾虎航经营的，所以呢虎航的董事长黄世慧就说哦，这个冈山算是日本比较二线的城市，但是在这个日本二线城市当中冈山的这个旅游还有这个航线的这个发展算是蛮稳定的，成长呢也是最快速的一条航线哦。那从以前呢他们2016年开始哦，其实2016年最开始的时候一周只有3班，每周就台湾飞冈山哦，只有3班。你看现在成长到一周12班，成长了4倍哈，成长了4倍，10年来成长了4倍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哦。然后呢，总计哦，虎航自己的统计说，从把台湾人呢从台湾再到冈山的这个人次哦，已经突破了72万人次了哦。那载客率呢，每次航班哦，这个飞机都可以达到90%的一个载客率。
为什么冈山会成为台湾旅客很喜欢日本旅游的一个目的地之一呢？哦，他们分析说，哦，除了说这个当地呢有这个桃太郎，它是桃太郎这个传说，哦，这个故事的起源，哦，还有呢当地，哦，还有这个白桃、麝香葡萄，哦，这些重要的观光资源。那另外呢，哦，冈山作为日本西部，哦，西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串联地，哦，你去冈山的话还可以串联日本的山阳、山阴、四国、中国等地区，哦，那就是说旅客呢到达冈山之后，哦，搭配一些日本的什么 JR 啊，哦，这些等等，哦，就可以去自由行啊，可以到这个鸟取、广岛、高松、大阪，哦，京都等地，哦，那就形成说可以 A 点进B 点出，哦，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模式，也大幅的提升了旅游的一个弹性。所以呢冈山就成为很多台湾人，哦，进出日本，哦，尤其是西日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虎航同时还有分析，哦，他们发现说，哦，从台湾呢去这个冈山的航线的旅客，哦，年纪呢大约是最多的，哦，是介于30到40岁之间，而且呢女性顾客呢占了60%，男性大概是40%，哦，好，然后呢这个旅游形态呢多半都是以亲友同行最多，占了47.3%，其次呢是朋友同行，也占了呢19.2%，哦，还有呢再来是夫妻或情侣之间的这种一起结伴去的话，占了16.3%。而且我们发现说，台湾旅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2: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提供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坜出口哦，现在是进行施工的。还有呢，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在郡头出口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有施工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再来，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指标10公里的地方哈，这是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到这里内侧车道哈，好像有疑似是帆布的东西掉落，就是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哦。台68线往东10公里的地方，这已经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到的地方哈，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查甫人一首歌，这是潘信伟的歌曲。生活知识家娱乐百宝箱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讲第二个呢，有关这个娱乐的一些讯息啊。这个是南韩呢有一个 YouTuber， 他呢平常是做吃播的哈，吃播的，他叫做 Uno， 他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拥有78万的订阅哦，78万的订阅，蛮多的哈，快要变100万订阅了。好，那但是呢，他最近分享的一个影片哈，引发了热议，就是有一些争议哈。那他最近呢是分享他搭乘一个头等舱的一个体验，但是呢在影片当中他在飞行途中坐这个头等舱的时候，他狂点了20次的餐点，当中呢他吃了7碗的泡面，而且呢还陆陆续续加点了很多的一些什么甜点啊，一些餐食，结果就被许多的网友说他这样子呢不但是增加空服员的负担，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的乘客。这名南韩的这个 YouTuber Uno 他上传的影片在这个头等舱吃喝的影片可以看到他多次的呢向这个空服员要求要索要这个餐点，他呢除了这个本来飞机上就会供餐嘛，尤其他也坐头等舱，好，那呢他除了这个原来空服员供应给他的餐点之外，他又要了这个沙拉餐包、水果、三明治、cheese、提拉米苏等等，整趟旅程下来他总共呢累积额外要的餐点就要了多达20次，而且呢还一口气吃了七碗的泡面。那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呢，不但呢没有迎来这个正面的回响，反而很多人说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很不可取，虽然你坐头等舱，可是你这样子要了20次的这个餐点然后呢空服员呢应该是蛮困扰的，而且因为这个空服员频繁的在帮你送餐然后都服务你一个人就占据了这么多时间也影响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所以后来呢就引发了蛮多的批评声浪这个部分。那很多人都为空服员叫屈说这个服务到他的空服员辛苦了这个部分。那目前他是已经这个出面道歉了，他也在新拍的影片当中说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

0: 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1: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农机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户裕宅就给予农机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农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农机奖励。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农机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卓奎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4: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来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3: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6: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5: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

0: 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60左右。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在即时路网图上呢显示，中山高南下的55公里，这个是在中立服务区左右这个路段哈，有一部故障车哦，不知道在哪个线道上面有没有移到路肩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中山高南下55公里的地方，大概在中立服务区这一段，你经过的时候小心。五羊高架南下行车瓶颈点呢，在这个杨梅端这里，从这个杨梅端呢，这个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大概车行速度呢不到40。好，那现在呢，因为已经9:30过后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山高许多的这个行车瓶颈点都慢慢的速度有所回升稍早呢，一些可能只有这个20-30或40-50车速的地方现在呢都提升到至少60-70了。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我们看到呢，过了桃园之后依旧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整个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另外呢，北上的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但是呢，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从泰山转接道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这一段也是特别的塞，大概时速只有20-30。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细五高架了这边那从细五高架呢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下塔油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是40-50的车速。二高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呢，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大概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从土城到树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两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至于北上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桃竹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呢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会放慢到60-70，然后到了土城交流道过后继续北上的话，速度呢就大概只剩下20-30了，然后呢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木栅休息站速度呢才能够提升到60-70。而且呢，现在这个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上面呢，这个木栅休息站现在是完全客满了，完全客满了，有点进不去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国三上面的宝山休息站现在呢也

0: 一直都很想去那儿。下面一段 It was a wonderful trip and we had such a wonderful time. 他说啊，这趟旅程真的很棒，而且我们也玩得好开心哦。在英文里面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wonderful time 指的就是玩得很开心的意思。The weather was great and we got to go on a lot of different rides. 天气超好的，而且呢我们得以 get to后面加上动词是我们能做什么事，所以我们能够呢做各种的游戏。这边要小心了 ，go on rides。那么这个 ride 原来是搭乘的意思，这边呢指的就是做乐园里面的游戏。因为呢这些游乐园中很多的游戏都是要搭乘车子啦，或者是船，所以英文呢就会用 go on rides 这样子来表达。后面又说 We took so many pictures there 啊，而且我们还拍了很多的照片。拍照的英文就是 take pictures. To me, it was like a dream come true. 对我来说真的是梦想成真啊。 Dream come true 就是梦想成真的意思。 Our family could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and the magical ambience around us.最后面说了，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彼此的陪伴。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就是很高兴有彼此的陪伴。Company 这边是一个名词，是陪伴的意思。最后还说 And the magical ambience around us， 而且呢非常喜欢这种神奇的氛围啊。Ambie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气氛氛围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would have to be， 那就一定是。好 ，have to 就是一定的意思，但是我们加了一个 would， 那么这个 would 呢又用的是过去式，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客气，所以哎就一定是，它语气没有那么坚决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y favorite music would have to be the Eagles 他说我最喜欢的音乐呢、哎、就一定是老鹰合唱团了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是美国很有代表性的摇滚乐团第二个句型 It was such a trip and 他说这实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旅程而且又怎么样呢看一下例子It was such a fun trip and we truly enjoyed it. 他说这趟旅程真的很有趣而且我们真的玩得很开心。或者是 It was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tried to remember every moment. 他说这趟旅程真的很特别而我试着记下每一个时刻。第三个句型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我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Enjoy就是喜欢或是享受的意思所以这边呢是、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意思看一下例子 We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and want to be with each other 我们很喜欢在一起而且也希望能够继续在一起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Memory 名词记忆回忆 So far片语到目前为止 practically 副词几乎差不多 be raised 片语长大被养育 character 名词人物角色 wonderful 形容词极好的精彩的 ride名词游乐装置 company 名词陪伴 magical 形容词有魔力的 ambience 名词气氛周围环境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your best travel memory 你最好的旅游的回忆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

0: 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时间来到9:51，刚才的口说英语通哦，今天讲的是这个最棒的旅行回忆，很切合我们今天礼拜五、哦、周末了、而且呢，我们刚刚进行的生活知识家呢是娱乐百宝盒，也是在讲这个有关旅游啊观光的一些主题哈、哦。那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这个回忆呢？美好的这个旅行回忆。而且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哈，蛮多家庭啊，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哦，都会趁这个暑假期间安排一趟旅游，是不是哈？那可能是在国内旅游，也可能这个搭飞机出国啦，哈，好，真的是哦，旅行当中哦，真的是可以累积很多很棒、很美好或很独特的一些回忆。这个有好消息传进来哦，是排除的路况，在这个台68线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东向10公里的地方哦，就是过了这个竹科交流道，本来内侧车道呢有疑似帆布掉落、哦、那现在呢这边已经排除咯，好，我们谢谢当地的公务段。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坜出口，南下的内坜出口，还有呢在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在郡头出口这个地方都是施工的，这两个地方都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和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在郡头这个地方出口交流到这里也是有进行施工。还有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哦，这是过了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哈、施工封闭的。那如果呢你没有要上国道哈、还是想要走省道的话，那这一段台61线哈、北上的部分，从芦竹到林口之间施工封闭，你还是要走省道平面的话，可以改走台15线，台15线。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现在呢9:54，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哦，这个高度一直在下降当中，我们要平安抵达目的地了哦。好，待会10点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新竹分台的节目 FM94.9AM1512。那待会呢10点进行的是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早班机，我们下礼拜一早上7点在空中相会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也祝大家有一个顺心愉快的周末。

好，这个要播的歌哈，有点这个还在路上。好，这歌哈，等一下来为大家播出哈。好，那刚这个我们讲到旅游的话题嘛哈，就是现在周末了哦，周休二日，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会安排一下这个小旅行、微旅行，对不对哈？可以在这个所住的周边哈，这个比较近郊的地方呢，来一趟小旅行。那现在这个夏天很炎热嘛，所以大家也可能会往山上跑，对不对哈？可以来避暑一下下哦。好，那这个出门在外呢，真的都要留意安全，尤其是现在午后哈，都还有午后雷阵雨哦哦，往山区啦、海边啦、河边活动的话，都要注意安全。好，我们来听最后今天的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歌曲来了，好，他刚跑，现在跑到了哈，好，这个是 SHE 的《沿海公路的出口》。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

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 5.5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1.9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好，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齁，辛苦了工作五天，终于呢在明天跟后天可以好好的休息齁。好，大家只要完成今天的工作就两天的假期。好，但是气象署是说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哦在南部地区还是一样哦，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宜兰花东的山区哦，这边呢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中央气象署就预告呢，接下来呢这个周末的天气哦，这个会非常非常的闷热，那迎风面呢是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这个高温哦，大概都是30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容易出现有局部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哦。好，气象署有针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还有台南、屏东、花莲县哦，这边是有橙色的一个灯号，那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哦。另外呢，在这个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呢，则是黄色的一个灯号哦，气温呢是达到36度以上。好，那这个东南部也要留意焚风，那靠近

中午的时候哦，前后呢紫外线是偏强哦，可以来到这个过量或是危险的一个等级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好，那气象署呢说未来的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大部分还是偏西南的环境哦，天气会呈现温度哦是比较闷热，而且呢迎风面是有下雨哦，各地下午的午后呢会有大雷雨的一个典型的夏季的一个形态哦，特别呢是19号跟20号哦，这个午后雷雨的范围呢是会比较广泛的哦。好，那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了。好，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哈。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来关心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内坜出口，好，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林口 B 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哦。好，接着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31.8 公里哦。好，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哦，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这边是有回堵哦，时速呢是低于20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来会诊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30到40，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时速40哦。那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那北上的部分呢就是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好，接着呢是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另外呢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哦。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是从机场系统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这边不管是东向或西向，时速60-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多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50，大溪到龙潭，好，这里的时速呢是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112到111.8公里，好，北上还没有到新竹的香山，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国三的北上哦，在54.4公里哦，好，这边呢还没有到莺歌系统，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医生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刘德华所演唱的《世界第一顶》。

0: 好，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王刘德华所演唱的《台语歌》哦，《世界第一点》。好，这是刘德华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发行的一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它是由伍佰作曲，李安修跟陈富荣作词。好，那也是香港电影后，当时就刘德华跟梁家辉所主演的一个电影《黑金》哦，《欧金》哦的主题曲。好，那这首歌曲呢，用比较豪迈豁达的曲风，就描写呢兄弟之间的情谊跟人生的算是人生哲理嘛。好好，那这也是刘德华唯一的一个台语的作品哦，也是呢 KTV 当中热门的点播神曲。后来伍佰也重新哦再演唱过这首歌曲哦，但是原唱其实是刘德华哦，但是很多人说诶，伍佰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更有那个兄弟的愧靠啦哦，更有那种兄弟的一个感觉。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呢内坜出口，好，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31.8公里哦，五股转接到前呢，这边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那五羊这个泰山转接到后，这边的车速呢，大概就是20-30左右。好，那也请呢驾驶朋友哦，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了。好，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了，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时间10:1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今天热门话题呢，来告诉大家在暑假期间闹雪荒了。好，为什么呢？因为暑假民众大家外出旅游，还有这个天后的影响嘛，天气那么热，台风的影响等等哦。好，捐血量呢也减少了，台湾各地都闹雪荒哦。好，这个台中的捐血中心的血液总库存量昨天早上呢只剩下 2.2 天了，各种血型都急缺，那 O 型呢更只剩下 1.8 天的一个库存。好，我们新竹的捐血中心也只剩下3天，几乎呢这个各个血型，都是缺乏的。呼吁民众呢可以踊跃来挽袖 捐血，捐血中心是说呢，暑假呢向来是，血液募集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呢这个校园停止团体的一个捐血，再加上很多民众安排旅游。好，另外呢天气很热，我不想出门，或者是呢近期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使得呢捐血的人数明显的减少哦，血液的募集也是面临更大的一个压力哦。那台中的捐血中心就说呢，中彰投云，这些地区，每天需要的是1800袋的血液，供应各个医疗院所使用，到目前呢还是有大概8640袋的库存的缺口，情况是十分的这个严峻，真的很需要民众共同来响应捐血，让我们医院的一个临床的治疗呢是不受到影响，那台中的捐血中心说，在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地区总共设有14处固定捐血地点跟很多的捐血车，民众呢就可以，就近前往捐血，那也欢迎呢家长趁着暑假，带领年满16岁的青少年可以投入捐血的一个行列哦。那捐血前呢，请大家一定要带有这个身份证的证明文件，而且保持呢充足的这个睡眠，好，那避免空腹来捐血，以确保捐血安全跟品质。那在新竹捐血中心也说，除了 B 型之外呢 ，A 型、O 型跟 AB 型的血液都是急缺的，那整体的这个库存只剩下3天哦，远低于安全的库存，所以呢血库的压力相当大，那目前呢，其实，怎么讲，就是全台各地的捐血中心整个的库存其实都是偏低的，好，那也是万一有什么状况也是要向其他中心来调拨这个血液，那大家都是同样面临，缺血然后增加的一个困难。好，总而言之啦，明天就是周休假日了，如果说这个爸爸妈妈没有上班的话呢，也可以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好，只要年满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捐血的一个行列，各地呢的捐血中心啦、捐血站啦，或者是捐血车，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捐血救人一命。

好，就是有关于刚刚提到后，这个捐血中心哈，到处呢就闹血荒，因为这个暑假天气那么热，又有台风的影响哈，再加上呢大家都出国去玩了哈，以及呢校园有停止团体的一个捐血哦。好，但是呢，我觉得明天是周休假期，或许大家可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哈，因为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以前啊，我自己在过暑假的时候都是浪费光阴在过，都觉得好像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许大家青少年朋友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年满16岁的话，你在这个暑假期间除了玩之外，或者是打电动，或者出去玩，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是做任何的一些活动，或许你可以想一想，可以来捐血一下。我觉得捐血是一件还蛮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是在你的这个青少年的时期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好，我第一次捐血的时候也是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那个捐血车，好，就是来到校园，然后就说，哎，就是有广播嘛，就说同学，就是大家只要年满18岁，什么，哎，还是16岁，我忘了，反正那时候我高中竟然，哎，应该是16岁吧，要不然高中怎么可以捐血？我印象非常深刻哈，因为是第一次捐血，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其实是不太好的哈，因为我不想上课。好，他说如果说你去捐血，然后这堂课就不用上，然后就想说，哈，是哦，那我就赶快去捐血这样子哦。

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时候第一开始当然就是为了不想上课，然后就有点逃避的心情，然后就去捐血，然后捐完血之后呢，拿了很多的糖果饼干，然后就觉得说，哎，还蛮有意思的啊，就觉得还可以吃这些牛奶啊、糖果饼干哈、哦。那小孩子嘛，总是非常容易满足哦，就想说，哎，好，就是大家来捐血这样子哦。那但是我有印象，我有同学捐血，女生嘛，然后就是捐完血之后，然后就晕倒了，就突然头晕，然后腿一软就晕倒哈，就有点吓到这样子哈。好，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想要捐血的话，你一定要保持那个充足的睡眠哈，然后避免这个空腹哈。好，还是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状况。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哈。好，在国三的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路间这边说有抛锚的车子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路网图当中呢也告诉我们车多地点哈，有从国一的南下，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40-50哦。那接着呢，我们再从这个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哈、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好，另外还有车多地点是从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呢是30-40。国一高架呢南下哈、哦，目前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好，另外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的部分哦，从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不管东行或西行，这里的时速平均是7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哦，好，也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不能说的秘密》。好，这是他在2007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所演唱的《不能说的秘密》。

好，这是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哦，也是一样在2007年上映的电影，而且当时是由周杰伦自导自演哦，哦，真的还蛮厉害的哦。那这个场景呢，大概就是在那个新北市的淡江高中的一个中学哦，那也是周杰伦的一个母校。好，那这首歌曲啊，哈，在第44届的金马奖当中哦，他有得到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后，《不能说的一个秘密》。好，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我看过蛮多次的，因为有时候那种在家里看第四台的时候，电影都会重播，就觉得还蛮好看的。那现在在日本跟韩国都有重翻拍过，就翻成这个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的这个影集。好，那很多人看了之后还是觉得说还是原创比较好看，有时候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好，那时间呢也要接近10点半咯，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景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小时做观察期。那6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

0: 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琳报道。
1: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2: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1: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两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3: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4: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3: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随着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

0: 间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呢潇潇所演唱的歌曲哦，《握不住的他》。时间呢是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还是一样来会诊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我们来告诉大家，就是有听众朋友通报国三的北上哦，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车爆胎停放，沿路呢散落了一些轮胎皮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 26.9 公里大溪端前路间哦，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好，1968即时路网图哦，我们就来会诊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好，那目前呢车多是国一的南下呢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力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到中立，好，这里的时速是50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从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然后到湖口服务区，这一路南下的时速也是40-5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是50左右，还有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的高架哦，在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西向的大园到郡头，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20了。好，那接着呢在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是50。好，国三的部分呢就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好，另外北上108公里，108.2公里哦，那刚刚呢也有提醒哦，就说这里有掉落了一些轮胎皮哦。好，那在路网图当中呢也有看到这个状况。0800-000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好，再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田约翰跟魏如萱所带来的《不小心爱上你》。

不小心爱上你，来自于田约翰跟魏如萱的歌曲。国三北上108公里香山交流道路间，当货车爆胎停放沿线呢，掉落了很多的轮胎皮，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 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一声，空巴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呢，他们有一个活动哦，跟着植物走进眷村时光。好，这是在马祖新村哦，植地有声的特展，在暑假期间哦，会有来登场。好，走进眷村呢，不只是有老房子哦，还有承载岁月记忆的一个植物。今年暑假呢，在桃园的马祖新村眷村文创园区推出主题展览哦，植地有声，即日起到8月16号哦，在这个马村实验廊呢，一廊这边1到3号的眷舍展出哦，邀请民众呢可以看这边的庭院花草，还有果树跟夏日的丛林哦，展开一场充满绿意跟回忆的眷村探索之旅。好，那早年哦，这个眷村嘛哈，就有很多的军眷亲手在庭院当中种植一些花木，好，将生活跟情感深植于土地哦。好，那植物虽然没有声音呐、啊，但是呢也默默的见证家庭的生活，还有呢眷村邻里互动跟岁月的一个流转。那你知道在桃园这边的马祖新村，除了保存完整的一个眷村建筑之外哦，园区里面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也是一个大特色哦。那这次的展览哦，把眷村的庭院景观搬到展场，那重现哦，这个用奶粉罐哦来做植栽的这个像是花盆一样哦，用奶粉罐当做这个是花瓶。另外呢，还有这个红砖矮墙以及兰花架这些非常经典的生活的场景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眷村昆虫微型宇宙哦，好，这边呢有这个蚕宝宝啦、黑蜡蚁哦，这些生物也会惊喜的一个现身哦。好，也让大小朋友认识园区的一个自然的生态。另外呢，现场还有植物的扩印体验区哦。另外也有推出呢数位的集章活动。好，大家只要跟着展览的故事完成集章的任务，好，就可以呢限定换到这个眷村星星瓦当煎饼一份哦，好，让大家呢在这个观赏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互动性还有趣味性哦。好，这是有关于呢在桃园的马祖新村眷村文化园区有这个植地有声的特展哦，欢迎大家在暑假期间哦，大家一起可以来。好，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新竹市的观光热力持续攀升哦。好，那根据呢这个观光署的统计资料哦，好，就是在新竹地区呢，你知道呢最多游客到访的是哪一个热门景点呢？首先好，就是第一名呢就是新竹公园哦，荣登我们新竹地区最热门游客人次第一名的景点哦。好，平常呢都维持每个月有超过30万人次哦，稳定的一个高流量。好，那另外啊，就是因为我们新竹公园这边齁，临近呢还有波公馆啊，还有这个新竹动物园齁，很多妈妈会带着小朋友来新竹动物园放电一下齁。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在新竹地区哦最热门游客第一名的这个景点哦。好，那排行第二的景点呢是拥有这个蓝白地中海风情跟竹峰渔市的新竹渔港哦。好，那他们呢也是一样哦，114年的时候呢，去年哦总共吸引了225万人次来造访。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第三名的景点是哪里呢？这是充满传统美食香气的一个城隍庙的商圈哦。好，在传统民俗节庆或者是春节期间哦，这边哦在单月哦齁，一个月哦就可以有将近39万人次的一个惊人的吸客力齁，那有效的带动呢当地齁庶民的经济。好，这是前三名齁。那另外像是头前溪的河滨公园跟自行车道齁，也是一样凭着完善的运动休闲规划齁，每个月呢也有贡献16到19万的一个休闲人次齁，显示呢这个

绿色低碳健康旅游已经融入民众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假日的一个生活了。好，那刚刚提到呢这三个热门景点在我们新竹市地区，好，当然了，第一名刚刚就提到了就是新竹公园，然后第二名呢是新竹渔港，好，第三名呢就是城隍庙的商圈。好，相信这几个景点大家应该在地的新竹人应该都有去过。好，那这是有关于新竹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苗栗的部分。好，那为了要营造有趣的一个课余的学习环境，苗栗县政府有办理呢115年度的苗栗县推动课余的深耕服务计划。好，7月31号到8月9号呢有办理这个课余讲故事的活动，是已经来到了第五个梯次咯。好，透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分享，亲子互动还有创意体验的活动，好，带领大家就是在比较欢乐的氛围当中自然而然接触客语，认识客家文化，可以让呢这个客语的生活融入，好，客语的学习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即日起呢开放线上报名，额满为止哦。好，这当然全部都是免费的，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参加，像是7月31号礼拜五呢，好，是有这个废弃锅子与多肉，好，这是一个活动。那8月1号呢有这个活与土的结合，好，那8月2号呢有客家同腕，好，8月6号有三义走读哦，那8月8号呢有这个亲子动一动，好，那8月9号呢也是有这个三义走读的一个活动，好，欢迎呢就是不管是大人或小孩还有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好，即日起呢就是线上报名，已经开放线上报名了。好，就是有关于呢苗栗所举办的一个7月31号到8月9号办理的课语讲故事活动第五梯次。

10:5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呢，我们从桃园到中坜福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从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再到竹北哦，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北上的部分哦，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桃园到林口北上哦，时速呢大概也就是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哦，在国道二号的西向大园到郡头哦，这边车子蛮多的哦，时速呢只剩下10-20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东向的部分，大南到莺歌系统，这的时速50-60。国三的部分哦，是从三莺到莺歌系统，大溪到龙潭这边南向路段时速是60-7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着呢，我们来欣赏哦，这好久不见的邰正宵当年的经典歌曲哦。好，邰正宵当年出的专辑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跟数字有关哦。好，这个数字是千，好，千纸鹤。好，之前呢有百哦，999朵玫瑰。好，我们就来欣赏邰正宵的千纸鹤。

0: 好，国三北上108公里香山到嘉东，大货车爆胎，中间车道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好，这又是听众朋友呢通报，再次的通报我们，那也请大家留意了，11点来进行整点对时。
1: 早上11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来自于呢苏打绿所演唱的经典好歌《小情歌》。时间是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内坜入口哦，好，这边呢是正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哦，驾驶朋友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是留意一下齁。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是一样齁，在国三的部分北上108公里要过了香山交流道路间大货车爆胎，沿路散落很多轮胎皮哦。北控中心说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哦。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齁，那变换车

到时候请小心哦，记得打个方向灯了。来路网图这边哦，国一的南下呢，我们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到50左右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在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在这个西行哦，这个郡头到大园哦，这里也是车多哦，这里的时速呢竟然只剩下10而已哦。好，那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齁，这边也路网图当中也没有施工，然后也没有车祸，但是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到郡头齁，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10了。好，那也请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是相关单位后来再跟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齁，为什么这里这么塞车呢。好，国三的部分哦，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再到龙潭，南向路段时速大概就是70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咯，谢谢您。好，831的歌曲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吼，这也是831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呢，他当时啊是为了要配合吼这个电视剧吼《想见你》，然后特别做的这个主题曲，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哦。这个电视剧它融合了爱情、穿越，然后还有推理跟悬疑的元素吼。好，在亚洲各地哦都有掀起那个热潮哦。在第55届的金曲当中，当时有得到那个女主角奖，还有戏剧节目奖。以及创新奖。好，那领衔主演的就是柯佳嬿还有许光汉。好，那当然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我当然就是被许光汉吸引住。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许光汉是谁，但是呢就觉得啊，他演得好好，怎么那么会演啊，这个人是谁，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许光汉。然后柯佳嬿呢是演女主角。那因为这个戏剧在播出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大家讲说啊，穿越剧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啊，就是很多都有穿越剧。可是他这一出的穿越剧哦，真的是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哈，他就是后来还有那个有拍电影版哈，那电影版我有看过，那时候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出国玩的时候在飞机上有看到说啊有电影版哦，就赶快来看一下这样子哦。好，那其实除了这个台湾很红之外呢，好，这出戏也到韩国去演出，然后呢韩国的这些少女们也为许光汉然后呢痴迷哦，就觉得哇许光汉真的还蛮帅的。好，在韩国的时候，在2023年哈，他们也有拍韩剧哦，翻拍为韩剧叫做《走进你的时间》哈，我也有稍微看一下哈，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比不上许光汉哦，男主角还是比不上许光汉，还是觉得哦，许光汉真的是很会演哈。好，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或许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一些平台后，可以再看到这一出戏，还蛮不错看的哈，跟我想象中的穿越剧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国一南下67.2公里哈，好，这边说是有事故哦。国三的北上108.2公里，这边呢有停放这个所谓的一个故障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一声了，谢谢您。
1: 一起来拍照打卡。

好，礼拜五的景点风打卡，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吼，我们在这个周休假期的一个活动。好，首先呢是新竹市的2026年的风城艺术节。好，他们在每个礼拜六吼都会有邀请一些，不管是歌仔戏团或是特技团或是剧场吼，或者是明华园，或者是这个纸风车，总共呢有七场的一个表演。好，那今天呢是来到了7月18号吼，明天7月18号礼拜六。是在哪里演出呢？我们来告诉大家，7月18号是在大南亚公园，是由台湾的特技团哦带来风起晨光。那他们以台湾1950年到1960年代为创作的灵感，他把日常生活融入特技表演之中哦，他也结合了高难度的一个肢体的技巧，还有剧场的一个故事，他打造的是节奏非常的紧凑，张力十足的一个舞台演出哦，带来震撼的一个视觉的体验哦。好，这是7月18号呢在明天晚上7点钟大南亚公园、哦、有台湾特技团带来的风起晨光、哦、好，每次看到特技团都非常非常的惊奇、哦、就是啊很紧张。好，那7月18号这一天、哦、好，除了有这个表演之外、哦、好，那特别呢也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市集、哦、好，7月18号这边有规划美食的市集，结合艺文展演还有在地的美食。好，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一边呢也来品尝一下特色的一个美食。好，那今年呢风城艺术节有推动这个所谓的集章赏识趣的活动。好，你只要参加活动累积任两场的一个搓章，就可以呢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一个美食抵用券、哦、在指定的合作店家或活动的限定的市集呢都可以来使用。好，那在新竹县的部分，那在7月19号是礼拜天，好，有

有举办呢这个新丰十户文化节的活动。好，你知道这个新竹县的新丰乡哦，拥有全台珍贵的一个百年十户文化的景观，那它传承的就是先民跟海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哦。好，那就是要推广这个海洋的保育跟环境的教育哦。好，那这个呢115年的新丰十户文化节在7月19号早上的8点哦，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好，在新丰乡的双星自行车道中间这一段在丰电广场来盛大举行哦，大家可以携家带眷来参加哦。这边有海飞的装置艺术，还有分享湖食，好，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珍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海洋环境哦。好，其实我们这个新丰乡这边皮头村沿海哦，从皮头的这个渔港一直到福兴西间哦，这边保存8座百年历史的石户。好，这也是呢我们新竹县重要的一个海岸的文化资产哦。好，石户呢，它是一种利用潮汐原理的一个传统陷阱式的一个渔法哦，就是先民哦会利用呢海边的石块，在潮间带它就是堆砌成2道长弧形的一个堤岸哦。好，当这个海水啊涨潮的时候啊，我们这些鱼虾贝类就会随着潮水然后游入到石户里面。好，那等到呢这个退潮之后呢，他们还停留在这个堤岸当中哦，那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捕鱼的设施哦，展现呢早期居民哦顺应自然永续呢利用呢海洋资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智慧哦。好，那今年的这个十户文化节以近海还有近海以及护海哦，第一个近呢是尊敬的近，尊敬海洋，尊敬我们大自然。近海，第二个近呢是干净的近哦，把我们的海洋弄得很干净。然后护海呢是保护我们的海洋哦。好，那早上哦，就这个礼拜天嘛，哈，7月19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了哈。首先呢，会在那个慈福宫这边有王爷哈，我们会先举行呢这个近海祈福的一个仪式哈，祈求风调雨顺，渔户丰收，地方平安。然后另外呢，现场就会有这个清大的萨克斯风来演奏，还有呢小朋友哈，浦和国小的太鼓的表演，还有清大的爱乐合唱团这些精彩的演出哦。好，那另外呢也有邀请哦海洋的保育署啊，林业自然保育署哈，这边有设摊哈，也会有一些海洋保育跟环境的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然后最后呢，这边还有这个米台木啦、仙草、蛋糕、白米这些服食的折价券哈，供民众来兑换。好，希望可以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文化、音乐跟美食的陪伴之下呢，就是蛮特色的哈，这是海洋特色的一个假日的时光。那现场呢，我们还可以欣赏哦，这些志工利用海漂物制作漂亮的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哈。好，当然呢，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啦哈，十户文化节串联呢这个文化传承、环境教育以及海洋生态的一个保育哈，让大家呢来认识我们新竹县新丰乡十户的一个历史价值跟文化的底蕴。最重要，大家一起来珍贵哈，守护这珍贵的一个海洋文化资产。

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这边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 67.2 公里右施前，有一部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路肩。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哦，骏头到大园西行哦，这边的车速低于10。那想说为什么车子这么多？好，告诉大家，因为在骏头出口哦，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也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哈，国道二号骏头到大园西行哈，这边的时速低于10，因为骏头的出口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日本的南方之星所带来的海啸。

好，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南方之星所演唱的歌曲《海啸》哦。那《海啸》呢，也是这个南方之星第44张的单曲的一个代表作之一。

哦，好，这个作词跟作曲哦，都是这个主唱哦，桑田佳佑。好，那其实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南方之星哦，或者是桑田佳佑哦，都是怎么讲，算是在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不管是创作人或者是歌手哦。那其实这首歌还蛮多人翻唱的哦，像是苏永康，好，记得苏永康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哦，叫做。他爱了我好久，好像是这首歌曲哦。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哦，时间不多了。好了，国一不是时间不多了哈，要接近，要赶快连新闻哈。好，国一南下67.2公里，又失前。好，有一个大货车跟小货车，小货车哈，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占用了外侧的路肩。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路肩哦，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在国道二甲这边，骏头到大园哦，西行哦，这边的骏头出口。口是在进行工程，这边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路网图当中呢，在大园跟骏头这边的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好，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在108公里哦，原本说过了香山交流道路间大货车爆胎，沿路掉落好多好多的轮胎皮哦。好，那目前呢，北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好，所以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11点半了。好，在11点半的时候，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接话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

0: 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1: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五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0: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4: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3: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7: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6: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7: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6: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8: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广东歌曲《暧昧》。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国一的北上呢，头屋路段有一部小客车，车号呢3078哦，变换车道又蛇行哦。好，那这个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些危险驾驶哦。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2号的国二甲的郡头到大园，好，郡头出口呢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路网图这边呢，大园到郡头这边的车速是低于10公里，好，这边是这个紫色的一个警戒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北上的南港出口这边车子也开始多了，有回堵到福德隧道。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还有就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路网图这边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车多的地点。国道一号南下呢，我们从桃园南下中立服区内立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依旧是车多，时速是

落在50。那接着呢，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哦，这里的时速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是40、50左右。桃园到林口哦，也是一样哦，车子比较多。好，这里的时速也大概是落在50哦。好，那接着呢，国道2号的部分哦，那刚刚也有提醒啦哈，就是在这个国道二甲的这边哈，大园到郡头西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10。好，国道二号东向0.9公里哈，这边靠近大园。好，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国三的部分呢，好，车流都还算 OK， 但是南下105.3公里有故障车。好，在北上的部分108.2公里后，这边也有故障车。好，国三北上呢93到92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了。有路况记得呢也通报我们金光医生咯，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接下来 Hebe 田馥甄的 Love 爱。

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好，今天美丽新世界来为大家介绍哈，我们新竹市的这个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好要举办一场活动，叫做家乡味厨房哈，料理黑白君。好，这是异国的彩蛋哈，异国料理的彩蛋，大家可以一起来认识香料，自己来动手制作哈。好，这是一趟呢，来自于异国的家乡味之旅哈，用一道料理、一段故事、一场交流哈，来用料理打破呢这个陌生，用文化来拉近大家的距离哦。好，那刚刚提到呢，这次的这个活动哈，透过呢用看的、用闻的、用摸的，大家一起动手来做料理哦。各类的食材呢，在饮食文化典故的一个分享。好，最后呢，再来一个这个黑白君的讨论赛哦。好，在这个交流当中玩出呢这个新的滋味。好，这个活动日期哦有两场哦，我们这个新竹市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呢特别举办两场哦。好，8月7号是星期五，下午的2点到5点钟。好，地点是在这个大烟囱下的家，是在新竹市东区的健美路38号。好，那第二场活动呢是8月27号礼拜四，好，也是下午的2点到5点。好，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新竹市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在哪里，是在我们新竹市的这个东区，东区军工里建工一路49巷14号3楼。好，那活动的对象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是新住民哦，就是只要您是新住民，或者是说对多元文化有兴趣的这个民众都可以参加哦。好，你也可以亲子一起来参加，因为现在放暑假嘛，也蛮鼓励小朋友的。但是呢，因为是一个料理的活动，所以呢建议小朋友要10岁以上，不要那个小小孩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好，那因为这个活动哦，它会以这个东南亚的料理为主。好，那如果说您有一些过敏，例如说什么花生啊、辣椒、海鲜类，还有这个有一些活动的这个什么食物的过敏的话，好，那大家可能就要斟酌的报名哈。那因为这个料理是所谓的荤食哈，如果你是假菜的，你是吃素的这个民众哈，可能就不适合报名哦。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哈就是一个免费参加哈。好，那就是名额有限哈。那想要报名的人哦，赶快到我们的新竹市新住民的家庭服务中心。好，整个课程规划哈是下午的2点到3点嘛，他会认识香料的食材，还有异国饮食文化的分享。好，那下午的3点到4点齁，就是异国料理呢动手做。好，那到4点到5点呢就叫做黑白对决齁，就是呢交流异国文化的一个新滋味。好，这个就是家乡味的厨房齁，料理黑白君。好，这是由呢我们新竹市新住民服务家庭中心所举办的活动，8月7号有一场，8月27号也有一场齁。好，那欢迎大家呢就赶快上网来报名了。在国一的南下56公里呢，内坜前外侧车道这边有2-3根的木条掉落。国道二甲的郡头到大园哦，西行呢郡头出口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路网图这边大园到郡头这边的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阿妹妹，阿妹妹所带来的歌曲哦。我要为你做饭。国一的南下56公里内地前外侧车道有两三根的木条掉落。好，另外呢，国道二号的国二甲哦，骏头到大园，好，骏头出口在进行道路施工哦，所以目前呢，大园到骏头西行哦，这边的车速是比较多的。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发挥一下耐心。国三的部分北向在87公里齁，过了竹林，原本呢有两部小客车在内侧车道发生追撞事故，好，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咯。好，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广一声。好，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台语歌吼，李翊君的《风中的水花蕊》。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乱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
1: 这是来自于茄子蛋的《龙溜嘞》，好，中午的12:0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呢，56公里哦，内坜前外侧车道呢有2-3根的木条掉落。然后呢，另外有一位听众也特别在补充哦，55.9、56.8公里处都有哦。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这些障碍物。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靠近头份有一部连结车。超速又超车，危险驾驶后，他的车号是3585。

好，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那国道二甲的这个卷头到大园哦，因为卷头出口哦，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所以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哦，还是低于10。

0: 好咯，刚刚讲话太快，差点被口水呛到。好啦，大家讲话要注意了齁。好，国一南下 55.1 公里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另外呢，中壢服务区到内壢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好，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来告诉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泡面很好吃，闻名国际，那也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的一个宵夜的首选。尤其呢，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上礼拜不是有台风天吗？大家就觉得哦，台风天就一定要吃个泡面啊，才有台风的这个 feel 嘛。但是呢，肾脏科医师就提醒，如果你用不对的方式吃泡面，恐怕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负担增加，甚至让肾功能恶化。那医生有列出十种吃泡面的一个 NG 的方式来提醒民众哦，因为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泡面的面底都是油炸，调味包里面呢有大量的盐分，还有味精、香料这些添加物。好，这些东西吃多了虽然短时间不会有感觉啦，但是呢长期累积下来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不小的负担哦。好，那也有研究哦证实这两者的关系哦。好，我们的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就说，泡面不是不能吃，但是要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面几个点哦。第一个点，不要把汤喝光光哦。好，医生建议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喝汤哦，要不然就喝一点点就好了。因为呢，泡面里面的钠的这个含量高达1500到2000毫克哦，你只要喝把汤喝光光哦，你就是大大的超过了每天呢建议的一个摄取量。第二个，好，不要把泡面当正餐吃哦。泡面呢，它属于呢高油盐糖的一个超级加工食物，除了钠之外，那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纤维都是极度的缺乏。如果你太常把它当作正餐吃的话，会导致营养不均衡。第三个呢，就不要再加高磷高钠的一个加工肉品。有些人觉得说啊，吃泡面啊，可以放个贡丸啊、火腿啊、香肠等等，好，那最好不要再加了啦。好，因为呢高磷会增加我们的血管钙化的风险。好，那第四个，好，就是吃泡面的时候不要再配那个手摇含糖的饮料哦。好，因为呢高糖的饮食会引发胰岛素的阻抗哦，代谢症候群，增加对我们肾脏的一个风险。第五个呢，好，记得哦，就是要加青菜哦。好，因为它缺乏钾跟膳食纤维，会增加我们这个高血压还有肾脏病的风险哦。好，建议我们吃泡面的时候 OK 啊，你可以加一点点哦，加一把青菜是最好的了哦，加青菜。那第六个呢，不要一次吃两包哦，因为有些人想说啊，吃一包好容易饿哦。好，不要吃两包哦，因为两包的泡面的热量可能就超过900大卡了哦。好，再加上高盐容易导致肥胖还有高血压哦。如果说啊，我一包就吃不饱啊，怎么办？没关系，好，你吃一些别的优质的蛋白质或者是蔬菜哦。所以刚好提到要加蔬菜，要不然吃个水煮蛋之类的都 OK 啦。第七个哦，好，这个勤俭持家的人要注意哦，过期的泡面不要吃哦，有时候过期两天三天啊还好嘛，一个月，有人过期半年一年也想说啊没关系啊，反正还有防腐剂哦，不行哦，过期的泡面就不要吃了哦。因为呢你吃过期的泡面恐怕会有急性的这个肠胃炎，还有急慢性的肾脏损伤的风险。好，第八个哦，好，这个熬夜的时候不要吃泡面哦。为什么？好，因为夜晚是我们肾脏休息的时间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吃高钠的饮食，恐怕会增加这个负担。好，第九个呢，

好，就是那个泡面吼，不要泡太烂吼。好，那你淀粉过度的糊化吼，会导致我们的升糖指数变高，对于糖尿病患呢是有坏处的。好，第十个吼，就是不要把泡面吼当作是下酒菜哦。好，就是喝酒又吃泡面吼，因为酒精会造成脱水，伤害代谢。好，那如果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泡面的一个高油高盐哦，肾脏的压力呢恐怕会加倍。好，那就是有关于呢肾脏科医师所提醒的吼，吃泡面有十个点要特别的注意，不是说不能不吃啊，是可以吃啦吼，但是呢你可以注意这几个点吼，刚提到这些点吼，不要把汤喝光，不要把泡面当正餐。好，不要再加一些高钠高磷高钠的加工肉品，像是香肠贡丸、火腿。好，那吃泡面就不要再配含糖饮料了。好，记得要加青菜，不要一次吃两包。过期的泡面不要吃，熬夜的时候呢也不要吃泡面，泡面不要泡得太烂。好，不要把泡面当下酒菜。

0: 好，国道一号南下56.9、56.8公里哈，内壢前外侧车道呢，这边都有一些木条掉落的一个状况。国道二甲的郡头到大园西行哈，因为郡头出口在进行道路施工哈，好，郡头出口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这边的车速是低于20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翻唱这个 Beyond 的歌曲哦，《海阔天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南下56，还有 55.9、56.8 公里哦。内坜前这边外侧车道都有这个铁条、木条掉落的一个障碍。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留意一下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好，那目前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还有到湖口夫区，再到竹北这边车多。时速是40。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国一北上98.5公里处哦，有散落物。新竹到竹北呢，这边是北上路段，好，时速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大园到郡头西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20左右。国三的部分车流还 OK 哦，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108.2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林宥嘉所带来歌曲《成全》哦。好，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然后林宥嘉把它翻唱成男生版的《成全》。然后我那天看那个五月天的一个音乐会的一个片段嘛，哈，之前的啦，哈，他就邀请那个刘若英来当他的嘉宾，然后刘若英就唱了，他说他等一下唱这首歌曲叫《成全》，然后五月天呢就说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刘若英哦，不是林宥嘉哈，但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认为是林宥嘉所唱的哈，不是，他是翻唱，但是呢，这两个人唱的感觉不一样哦，因为刘若英唱的那个《成全》哦，就是。因为这个男朋友嘛，哈，已经喜欢上别的人了，所以他成全他，但是他的成全有一种那种，好，我就成全你，有一种就是也不算是解脱，就是他很心平气和，就说好，我退让，我成全你，就是比较心甘情愿的。但是呢，林宥嘉他所诠释的成全又不一样哦。林宥嘉虽然说哦，我成全你啦，哈，就是让你跟这个对方走，但是呢，我心中他唱的感觉有好多好多的不甘愿哈，就想说虽然成全你，但是我心中还是很不甘愿，没有像刘若英那种有海阔天空的感觉。好，我们就来欣赏林宥嘉的《成全》。

好，这是来自于林宥嘉的《成全》。好，虽然是不甘心的成全哦，但是呢，这个感情没了就没了啦哈。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的这个北上12.8公里。

理由高价的细节扬眉端，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但是它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在这里。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事故现场了。好，那另外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从杨梅休息站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了。新竹到竹北这边北向路段时速是4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国道二甲这边的大园到郡头哦，西行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是不到20哦。好，因为呢，这边郡头的这个出口哦，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哦，西行的郡头出口这边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那是只有一个故障车点哦，国三北上 108.2 公里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来，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那今天由雨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这一个礼拜的早上时光，12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明天就周休假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复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3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封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周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

0: 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游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2: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1: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针对中联游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4: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3: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5: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7: 外资已经连续十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6: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

0: 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二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一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两颗以及弹壳五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二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六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2: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短短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三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6: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5: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7: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10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

0: 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1: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0: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溪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利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请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

0: 房，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0: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百万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4: 居然有8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轮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3: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K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1到5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K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K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K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2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0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6: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0: 车上没有九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7: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5: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9: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8: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11: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10: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

0: 马季初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鹿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脚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17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咯。今天周五呢，要来跟大家一起，首先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天气方面的资讯，另外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金广新竹分台，大家现在呢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也有同步的测试播出，两边都可以来收听。另外如果是手机的话，欢迎呢可以用网络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金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及时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及时这个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天气了。那今天呢其实天气也是非常的好，艳阳高照，不过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出现，而且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则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并且呢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部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过后外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另外气温方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白天普遍来到32到35度，而且大台北的盆地、苗栗以南山区还有花东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非常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感觉呢到了夏天大家都要变身吸血鬼了，因为真的是蛮怕晒的，尤其是台湾的太阳真的是不可小觑。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大概也是在一个秋天哦，大概可能是一个9月左右的时候吧，那时候甚至已经不是那种7、8月的盛夏了，但那个时候呢我就是穿了一件衣服，然后它的领口呢是一个圆领的，所以呢稍微就是锁骨啊这一块呢就是会有比较多的空间跑出来，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是一般穿的一件短袖齁，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去了日月潭之类的地方吧，然后就是搭船啊游湖玩了一天下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奇怪齁，回家在洗澡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怎么好像开始出现有一点色差，而且呢还有一点红红的，然后后来就发现是被晒伤了好，然后而且因为我有背那个手机挂绳，所以我的手机挂绳呢就这样挂在我的脖子前面然后胸口这边，然后呢因为这样一整天晒太阳下来，然后我的脖子上面就是胸口这一块呢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两条晒痕，就是属于我的手机挂绳的晒痕，就可见得呢即使到九月台湾的太阳都还蛮毒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一般我们大家想说防晒呢可能就是手臂啊或是脚啊之类脖子，但如果呢你的领口领口呢稍微是比较比如说方领啊或者是说 V 领啊或是圆领的设计的话呢，记得会露出来的部分也记得要擦防晒，所以那一阵子我的大概锁骨还有胸口前面上面这一小块，领口这一小块呢都是处在一个有色差的状况，还好现在是慢慢养回来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且补充水分，就是用我自己的教训来跟大家分享。那接

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到东半部沿海在涨潮的期间呢，水位还是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呢，也请避免在海滩、海岸啊、港口、潮间带这些地方停留。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北部呢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哦。还有呢，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不错，是良好的，北部地区呢则是普通的等级。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到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56公里。好，那还有人补充说 55.9 还是还有 56.8 公里都有齁，这是内力前呢掉落的木条，那目前这个木条都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不过继续往南走，在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后，沿途一直到竹北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到50，并且呢在湖口的路段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特别塞，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这是新竹往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2号部分，则是在机场系统往南桃园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蛮多的。另外呢在国3部分，在南下117.7公里，这是快到竹南路段有沿线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1北上的64.6公里，这是大溪前路段，则是有新增掉落物尾，这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原子邦尼，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聚焦在美国对签证的一个规定呢，在昨天是有宣布了新的一个收紧政策。美国总统川普哦，昨天呢是宣布，哦，不是说他本人宣布了，哦，就他旗下政府呢宣布要来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限。所以之前是可以停留比较长的时间，但现在呢，现在对于签证的规定是比较严格，而且呢也限缩他们能够停留在美国的时间。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最新相关规定，针对国际学生的 F 类签证以及允许参加文化交流计划的访客在美国工作的 J 类签证以及媒体人员的 I 类签证设定了固定的停留期限。大家知道其实美国的签证分为哦，就是有不同的英文字母的类别，那象征呢是不同的身份前往美国，那他们可以停留的时间还有可以从事的工作哦，那都不一样。那目前呢就是针对于哦，我们刚刚讲国际学生的 F 类，还有文化交流的访客在美国工作的 J 类，还有媒体人员 I 类，这三个呢目前持有这些签证的人呢，可以在美国的计划或是工作的期限获准停留。但是根据新的规定，学生跟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年。那目前呢，这是依现行的一个规定哦，就是说呢，有效期限可以达到好几年的记者签证，现在也要限缩了。未来规定呢，最长只有240天，其实不到1年呢。所以其实呢，就是在1年期间之内，这些记者又会再度碰到签证的问题，也许可能需要再离境一次再回来，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申请的相关条件哦。而且呢，对于如果是中国籍的记者来说的话呢，最长停留时间只有90天，只有90天。那如果呢这个想要继续的，比如说接下来的工作计划还没完成，但是就面临签证的问题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好，那国土安全局表示哦，如果要在准许停留期限届满之后继续留在美国，就必须向国土安全部来申请延期，

或者是在出境之后再重新入境。另外呢，这个新规定也禁止研究生在任何时候更改教育目标，或者是呢在未经批准的状况之下转学。学生完成学位或者是训练之后离境的宽限期，则是由目前的60天缩短成为30天。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已经毕业了，好，那表示呢原本可能还有2个月的一个缓冲期，让你可以安排一些在当地的事务啊，好，然后可能跟亲朋就跟这边的友人啊，好好道个别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但现在呢，就是限缩成你要在1个月内就完成这样子的规定了。那这个新规定呢，将在刊登在联邦公报的60天后生效，但是还是必须经过国会的审查。那这个其实也跟川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展开大规模打击移民的行动，也加强了审查合法移民。好，那当时呢，也曾经哦注销、撤销呢。撤销部分学生的签证跟绿卡，也取消数十万计移民的合法资格。那目前这个最新的措施呢，就是限制在国际学生、交流人员以及外国记者，哦，就是增添新的限制。所以如果呢有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或者是说亲朋好友的话呢，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几类的签证呢，目前可能都会受到限缩的限制。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洪安妮，你会在我这边停留多久？好，感觉呢这个都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久的答案，但是呢川普政府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哦。

来自于 B 舒静的歌声 Stay， 我感觉呢用韩文唱哦，这整首歌曲更深情的感觉。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1: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接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3: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九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2: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严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谢仲杰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7: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

0: 伤，并攀爬至住家三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1: 贵人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过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子还是好多哦，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公里过新竹 B 路段中线车道，先前是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这可能呢也是就是先前新竹系统前路段有点拥塞造成的原因。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一号的，这是北向148.8公里过三义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新竹往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公里，又也是一

各车流的瓶颈点。另外继续往北走，来到桃园路段，过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车速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这边呢还是比较拥塞一点点，行经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候。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魏佳莹跟温妮，他们也都是哦，就是这个《Boom 怪物新人》当中的成员，他们呢是重新翻唱诠释了吴克群非常经典的歌曲《为你写诗》。好，不过呢，当时好像在唱的时候，这个“为你写诗，为你静止”，很多人都听成是“为你”，是不是？还蛮可爱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喽。

时间来到下午1: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新竹市有一档活动系列讲座呢，是正式的开跑了，邀请大家呢一起来以阅读为主题参加呢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新竹市图书馆推动呢阅读推广活动。那今年新竹市图书馆是以阅读任意门为年度主题。任意门呢，现在脑中大家是不是有出现噔噔噔噔噔噔任意门，就是那个哆啦 A 梦哦，或者是说叫小叮当哦，它的一个道具哦，就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好像阅读哦，就可以有任意门带大家呢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感觉哦，能够透过阅读呢随时随地的跨越空间时间跟知识领域的界限，走进多元的世界入口。那今年呢7月到11月的期间，总共有规划了16场的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作家、创作者跟职人来带领市民用阅读感知世界界连接社会哦。那今年度呢还特别哦，是有开设了3场的名人讲座，邀请跨界的重量级讲者跟市民朋友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像在7月26号这一场是由资深配音员卤蛋叔叔带来我用声音说的故事哦。那卤蛋叔叔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配音员，包含呢像是辛普森家庭、探险活宝到名侦探柯南，各个角色呢背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哦。那为大家揭开配音产业幕后的秘辛，好相信呢如果你是有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很特别，可以看到呢这个产业最真实的一面，那他们配音员的生活日常是什么样子的。那另外呢如果你是从小有在看电视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声音非常的熟悉，好像呢电视里面的角色走出来在你面前的感觉。另外8月22号则是邀请演员兼作家连于涵，他带来新书刺猬抱月亮，来畅谈呢从戏剧演出到文字创作的一个生命历程。那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演员啊作家其实都是有跨界，因为呢在可能比如说演戏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悟，有很多的感悟，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说由文字那更多的阅读能够呢来帮助他去做在演员角色上面啊进入剧情这样的一些角色转换，可以来一起了解一下。那另外呢则是11月1号哦，邀请呢小学老师大坦诚来跟大家分享找到人生 C 位的边缘人校园生存战。好，大坦诚老师呢我其实也有在网络上面忘记是 IG 还是脸书有追踪他，好就是分享一些作为小学老师可能跟学生的一些互动啊，或者说一些小学老师人生的心理化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那他其实也可以分享如何透过心理调适跟自我的认识来迎接爽朗的校园生活。那除了这3场的名人讲堂之外，这个系列讲座其余还有包含了母语的文化、 AI 应用、城市观察、职涯发展等等多元的面向。好，那包含呢是邀请哦，8月2号邀请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跟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杨桂兰主任来一起对谈，这个主题是海岛台湾我们的海洋冒险记，探讨呢海洋跟人类关系还有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哇，廖鸿基老师之前呢这个好像都是会出现在我们国文课本上面的人呢，好，我记得他的作品应该是跟那个鬼头刀那一部就是鬼头刀那一篇散文有出现在那个国文课本里面，忘记是高中还是国中哦，也是呢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感受感动。那另外8月15号呢则是由作家江惠慈用他的这个著作来延伸主讲江女病，我们不是天生爱扛责任，台湾跨世代女儿的

故事，这本书其实有一阵子在网络上也非常的红，就是讲说所谓比如说家中长女啊，好像呢在传统的文化下面需要扛起很多背负的责任，好，那来剖析呢台湾社会之下呢长女们的内心世界。另外呢8月24号则是邀请乐龄教育讲师黄雅玲，好，来分享乐龄动一动，生活小物变成小肌肉游戏，好，来透过日常的用品设计一些游戏道具啊，还有呢帮助长者训练手眼协调之类的。好，那其他呢还有包含就是这个听说读写的商用英文，好，还有呢以这个乐龄这个数位工具 AI 的生活应用，好，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就是以这个设计哈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这个地方创生啊，好，甚至呢还有色彩整合师的职场穿搭术，好，就是现在色彩鉴定其实也非常的夯嘛，很多人还会特地飞到韩国去做，好，那就可以了解说，你可能适合怎么样的色系，你是春秋冬色系人还是春夏色系人，你适合浅色还是深色，什么样的颜色在你身上呢最能够展现气场最适合你的日常穿搭，那这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去了解，把它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你呢能够更有魅力。那当然呢也不会忘记独属于儿童的绘本啦，有这个亲子共读的教材选择啊，甚至呢还有包含台语就是细说台语穿越台湾时空的日常台语课，则是有资深的舞台剧演员高明谦来带领大家呢一起读剧书，所以呢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趣。好，那还有包含这个社工的一些日常点滴啊，甚至呢还有这个科学看命理风水的秘密，揭秘风水学背后的科学理论跟统计资讯。好，那这个呢也是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活动，好，那就是会在11月的时候登场，所以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16场的讲座一定呢都可以收获满满，那如果可以挑选你感兴趣的讲座一起来共同的参加。那这一次呢阅读的推广讲座还有精美的报名小礼物，只要在线上报名并且报到成功呢，就可以在活动当天来兑换限量的书签。那如果是全程参与呢，还有机会来抽中推荐好书跟电子阅读器哦。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上新竹市图书馆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去查询。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五月天任意门。哇，真的想到书真的是无远弗届，而且包含现在的网络大家有非常多资讯来源可以来去做查询，那其实呢都是学习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哦。

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

0: 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1: 不用考试吧？
0: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黄佩书的歌声，咖啡熊盖山歌，就是咖啡香的山歌。这是一首客语的歌声，感觉呢带有一点哦那种就是轻松却也很 chill 的那种感觉。好，那搭配着咖啡的这个香味哦，香气呢哦，萦绕在空中。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到，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有同步的测试播出。另外呢，在手机上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最新可以收听，及时收听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现在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呢是低于60公里。接着我们再继续来关心一下的呢，目前哦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先前呢是在南下的 87.8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应该也是造成这个路段比较拥塞的原因之一。好，那另外国一南向的 86.1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还有出现路面散落物。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北上中坜转接二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低于60，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只有50出头，这是受到北上 41.5 公里林口路段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国二路段是在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车速大概是40到50，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南向 77.3 公里快到关西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北上的 56.8 莺歌系统前，这里呢也有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台七十二线的部分开矿村一号往二号方向，这是东向呢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的南下内坜出口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哦。

接着我们再继续呢，一起来听歌啦。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 Give Me Five 少女队，一起去冒险。

自于原味觉醒的歌声《环游世界》，哇，这一首歌曲呢，带你从哪里到？从西雅图开始啊，然后环游全世界，然后又到了繁华的东京啊，一直到下一个国度哦。好，就一定呢，这个表示说要带你一起环游全世界，然后一起呢沉醉在那个小甜蜜当中。哇，是怎么样？要把环球旅行当成蜜月旅行在用，是不是？也是蛮浪漫的啦。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带大家到一个地方深入其境咯。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来自于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歌，好，是蔡依林，好，就令蔡依林她所演唱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叫做马德里不思议，应该这个歌名讲出来呢，大家脑袋也觉得哒哒哒就有那个前奏了，对不对？整个呢就是非常幸福洋溢啊，然后呢可以感受得到马德里是在西班牙嘛，就可以感受到呢西班牙那种非常 chill 非常放松啊，然后呢所有的建筑又是又美又漂亮，然后呢又有这个花朵啊来去点缀，然后呢就很轻松惬意的心情漫步在欧洲的古典小镇里面，好的那种感受。那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马德里不思议，所以大家想当然耳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呢就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哦。你看连这个脚步哦都是闪着这个佛朗明哥的声音，对不对？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哦，大家想象当中看那个 MV 当中呢，觉得马德里就应该要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想要去 MV 的圣地巡礼的话呢，要告诉大家那个 MV 其实是在匈牙利拍的哦，不是在马德里。大家很为什么哦，就是至于为什么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得而知，就是为什么明明是马德里不思议但是跑到匈牙利去拍。但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匈牙利呢在这个 MV 拍摄的这个地方是在匈牙利，那匈牙利的这个小镇也成为呢很多人爱去的地方。这首歌曲虽然是已经2006年发行的歌曲，今年已经2026，所以这首歌已经是20年前了，但是呢经典永不退流行啦。那这首歌曲呢的传唱度几乎所有人

们都可以唱上一两句。那这个很漂亮的小镇呢，其实是在匈牙利这里。那虽然说匈牙利一直不是呢大家前往欧洲旅游的首选，但其实呢匈牙利也是欧洲知名的河流多瑙河流经的一个国家。好，那这个近年来呢也是开始闪闪发光，越来越多人呢是会前往。那匈牙利的观光首都大家比较知道应该是什么，布达佩斯。但是呢这个地方哦，就是在离布达佩斯的近郊火车的行程大概40分钟的一个小镇叫做圣安德烈，或者是呢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森坦德。好，那这边呢就是天后蔡依林在马德里不思议的这一首歌曲的 MV 就是在这边来做取景的。那这个小镇呢因为这首歌曲也是让这边声名大噪，也有了不思议小镇的称号。因为一开始就是马德里不思议，然后呢突然就变成不思议小镇了。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在 MV 里面出现的小镇的老城区、石板的小路、中世纪的建筑、色彩缤纷灿烂的露天咖啡厅。哇，感觉呢就是在多瑙河河畔坐下来，然后呢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微风这样吹拂过来，一整个就是呢很开心很放松的一个心情。然后呢还可以搭配有这个非常漂亮的蓝天跟白云，感觉就是置身在明信片里面的 view。 所以现在呢也是很多人都会前往这边来去朝圣，甚至我还有看过网路上呢就是去那边然后还复刻了一版蔡依林的 MV， 那里面出现一些什么冰淇淋店啊之类的，也都是呢勾起大家的一个回忆。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在讲西班牙马德里，但是呢却是在匈牙利取景的这一首歌曲《马德里不思议》，一起深入其境咯。

0: 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000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2: 解约$40,000，
3: $40,000，
2: $40,000，
3: $40,000也100多万了呢。
2: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3: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是像，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1: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4: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民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6: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5: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0,000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7: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0: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大灯岩唱地理外，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全程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呢在我们的警广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频道哦，锁定 AM 1512千赫，或者是呢 FM 94.9，我们有同步测试播。播出手机的话，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进去就可以听到警广的最新的节目内容哦。而且呢，不只是新竹分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会诊一下最新路况了。目前在国道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是国一路段呢，是南下的内坜出口一起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的高架路段，这里是校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南向，不知道为什么好塞耶，时速是降到30公里以下啊，看到状况了。这是因为国一高架南向的70公里这边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另外呢，国一的南向83.8公里湖口前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在国一南下湖口沿途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车速是50到60公里，继续往南走新竹往新竹系统车速降到50公里以下了。还有呢，在国一南向102到110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路段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这里呢则是往头份方向沿线施工维护。接着是在新竹往竹北的北上车速也是慢下来了，时速大概是40出头，持续往北走平镇系统沿途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车速都是不超过60公里。还有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呢大概是40到50。刚刚国一还有漏掉一个路段非常塞，是在桃园到林口车速只有30出头，这里是受到国一北向41.5公里这一起林口路段的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还有呢，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目前呢是国三南向77.3公里，过关西路段一起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大溪到英

格系统，车速大概是40出头。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于 Rosé，《Stay a Little Longer》。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安资讯站。今天周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是呢我们车辆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呢平常在开车上路之前都提醒大家要五油三水，胎纹胎压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不然呢害怕就是说车子开一开突然抛锚，突然故障停在路上，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吗？尤其如果你又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真的是会慌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车子没办法开，或者是冒出什么奇怪的声音之类的，或者是爆胎，甚至还会有一段时间是车辆有点失控的状态哦。尤其呢现在7月份呢天气非常的炎热，车子其实也比较容易出现过热啊，或者是过度摩擦啊，或者是爆胎的状况。好，那也是呢暑假的时候也比较多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出门去游玩，所以车辆的使用率利用率应该也蛮高的，而且有时候还都是跑长程。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要记得来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并且呢也一定要来呢去定期的参加车辆的安检，来确保行车健康。那其实呢车辆没有依照规定的限制来办理，依照期限来办理检验，还有因为机件因素发生交通事故的状况呢都也是时有耳闻，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依规参加定期检验。那这其实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啊，还有这个就不管是汽车、机车还是货车什么之类的，只要是领有牌照的车辆呢都是要在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如果呢这个超过10年的营业用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只是要在指定日期的前一个月内就要做好。如果呢没有参加定期检验，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处以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如果超过半年也就是6个月，则会直接注销牌照哦。这是要为了维护车辆的使用安全。

那所以呢，这个车辆检验的制度，有些人觉得说怎么这么麻烦？平常就开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去做检验？因为呢，你使用的时候有时候感受不出来，或者是说呢，慢慢就是一点点累积，一点点累积，某哪一天突然开的时候，你前面都觉得好好的，某一天突然就坏了。好，那这个其实呢也都是说不准的哦，所以其实这个车辆呢都还是哦要来去做检验。好，那甚至有时候呢有一些检验还可能会出现不合格的状况，你的车辆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做使用。那车辆如果呢经过检验是不合格的话，也要依照规定来修复之后呢复验。千万不要耍小聪明，觉得说啊送礼请托关说或者是提供财物这一些不法的方式来影响检验结果，贝贝这样子呢是非常不 OK 的行为。那另外呢，监理机关也秉持着依法行政廉洁检验的原则，对于任何呢不法的请托关说行为都会依法查办，来维护检验制度公正还有道路交通的安全。提醒大家，如果呢你的车辆检验不合格的话，可以在七日内呢复验，那这个部分是免收费的。好，那如果呢第八天开始复验呢，就要来收复验的费用咯。好，那希望呢借此哦来提升大家对于呢要定期检验的这件事情来有所这个关注啦，才不会说呢大家都忘记来去做检验哦。那车辆如果真的在这期间坏掉的话，没有人知道哦，等到它爆发的时候，真的坏了的时候呢，就真的会影响行车的安全了。就像是洗牙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大概半年的时候就要洗一次吗？好，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蛀牙之类的，其实都还是初期比较可控的状态，但你如果拖个一年两年没去的话呢，那其实真的等到发现的时候，那个牙齿都已经蛀得很大了，甚至呢可能要这个拔牙，或者说要补很大的洞的状况。

所以呢其实呢车辆平常也是一样，定期的保养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公路监理机关也已经透过很多元的方式来通知呢车主前往检验，比如说他可能会透过监理服务 APP 的通知，或者说寄简讯、电子邮件啊等等的方式来通知车主前往检验，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有透过各种方式知道说你的车子什么时候要去做检验。好，那这个未来哈，这个如果你觉得说，哎，好像哦，之前都是用纸本的，那你现在想要一化收到通知的话，也可以上系统的网页，或者是呢，哦，委托相关的代检厂哈，来协助登录资料，之后呢，就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收定期检验的提醒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朱雨谋《最美的约定》，提醒大家哦，每年也是要约定呢来去做相关的定检喽。

来自于汪东城、蔡敏佑、曾沛慈的歌声《约定》。好，那么呢，这一首歌曲哦，现在才发现，哎，汪东城他其实他的歌声呢，在团体里面哦，是属于能够听得很清楚、很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声线啊，就是很有怎么说，很有少年感嘛。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今天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5 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间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31.1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 10.9 公里，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

0: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哈。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哈，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哈，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哈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既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

0: 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11，继续又在空中见面啦。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好，那么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转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呢，我们。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呢，这里是过桃园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向的52.4公里呢，这里是在过了机场系统路段持续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一南向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的。另外国一南下的中坜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并且呢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竹北跟新竹之间呢，目前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比较拥塞的状况。那南下的拥塞是受到南向94.6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多回堵，目前这一起事故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北上的路段。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也是拥塞的，车速40公里。另外北上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湖口这边好像没有特殊的交通状况，但是很塞哦，车速大概只有30到40。另外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50出头。还有在北上的桃园沿途到林口，先前呢本来就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看起来是排除了，但是目前车速还是剩下40到50，比较塞一点。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50，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行车速度是30出头。国三路段的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则是低于50公里。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苏明渊跟屁雅吴贝雅的歌声，问无心肝为你孤单。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在这个周末7月19号礼拜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要来展开咯，是在新丰乡。好，新丰乡大家知道吗？石户捕鱼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有所闻吧，就是用那个石头啊，好，垒成一个像是像是一个讲水库吗，或者是说就是用石头垒在海边垒出一个范围，然后涨潮的时候呢鱼就会跟着涨潮的潮水一起进来，但是退潮的时候呢鱼就出不去了，它就被困在石户里面，这个时候要抓鱼就比较容易了。那台湾最知名的石户应该就是在澎湖的七美这边，双星石户非常有名。但大家知道吗，其实台湾本岛这边呢也是有用石户在捕鱼的传统哦，像是在新竹县的新丰乡这边就有全台最非常珍贵的百年石户的文化景观。那今年呢是结合了推广海洋保育跟环境的教育，也希望能够传承先民跟海来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所以新丰乡呢来这个办理哦，这个115年的新丰乡石户文化节。那活动呢会在7月1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上午的8:30到下午1点，在新丰乡的双星自行车道的中间段这个风电广场这边来盛大的举行哦。那这一次呢，其实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知道这个活动之前，我也不知道新丰乡其实有用石户再去做捕鱼的传统文化诶，而且这个文化呢还真的传承非常久哦。好，那么呢这个新丰乡的坡头村是沿海呢从坡头渔港一直到福兴溪之间呢有保存了有百年历史的石户，是新竹县非常重要的海岸文化的资产。好，那这种天然的这种捕鱼的设施呢也是承载着这个古人先人的智慧啊，还有新竹滨海聚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那新丰乡呢这边有一个石户文化的发展协会，那他们的协会呢成立就是希望能够来协助修复保存这些传统的渔场，那也跟桃园的石户协会来合作，致力在培训修复石户的技师，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这个百年石户的文化。那今年的

石沪文化节是以近海沪海为主轴，第一个近呢是尊敬的敬，第二个近呢是干净的净，一边呢要敬重海洋，然后呢要守护海洋的干净，然后也要保护海洋，这三个主题为主轴。那现场呢会来举行这个近海的祈福仪式，来恭请池和宫的池福王爷来坐镇，那这个保佑呢这个渔获丰收啊，地方平安。那后续呢还有这个萨克斯风的表演啊，还有太鼓表演等等。好，那也会呢有这个海洋保育署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呢会设摊来进行海洋保育跟环境教育的文化，好，那让大家深入了解海岸生态跟石沪的文化价值。那最后呢还有米苔木仙草蛋糕啊，白米这一些好服食，还有折价券可以让大家呢来一起共同的兑换。而且活动现场还可以欣赏志工利用海漂物来制作的漂亮装置艺术，还有修复石沪的成果，让更多的人呢能够透过石沪文化节来知道这些文化的传承、环境教育跟生态的保育，那呢也可以看到社区参与在这一次的文化传承还有环境保育当中是占据什么样子的地位。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哲佩《时间的海》。

来自奶油被狗咬，非常可爱的一个团名。这首歌曲呢叫做《海边的你》，非常洋溢着青春恋爱气息，那种纯纯的初恋感的一首歌。好，那么待会儿呢，3点半继续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

0: 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啊，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哦，台股哦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哦，可能哦会在季线附近哦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0: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经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3: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4: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5: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企图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4: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在新闻过后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那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呢现在可以锁定频道在 AM1512 千赫或者是 FM94.9， 那么呢在手机上面则是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可以来收听到警广最及时的这个节目内容。那么呢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呢是30到5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呢是低于60，还有呢国一南下的南北双向湖口服务区跟新竹之间呢都蛮塞的，车速大概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是南向79公里，则是湖口前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接着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3.5公里过头份路段同样有另外一起散落物掉落，以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目前呢是在北上过了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子的好多，尤其是新竹到竹北特别塞，时速是低于40的。北上路段呢桃园到林口今天一直都是车多的情形，目前车速是落在40到50。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40到5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呢车速则是低于5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呢，目前在这个台60，目前呢是在台61线的南下82.5公里，这里呢是新竹市的香山区路段，台61南下82.5公里呢内侧的快车道这边是有砂石散落，目前有相关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照片这个砂石散落的范围还挺大的，目前呢公务段已经在现场呢持续的处理当中，但是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大，而且这个沙土这个材质比较难清理一下，不是说一个东西把它捡起来就好整个散落所以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么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思凡。

时间来到下午的3: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呢，就是关于文化哦，大家对于呢文化的一些想象，或者说日常接触的是一些什么呢？像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文青的时刻，比如说像我自己最近哦，因为去一趟韩国回来的关系，然后就觉得说，对于香味哈、哦，那其实也可以记录一些这个事情。那其实很多这个调香上面呢、也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好、哦、像是我今天走一个绿色系，所以今天呢，在这个。今天呢就想说，那如果是走绿色系的话呢，好像可以喷一些属于夏天比较清新的那种茶香的香水。好，那这个闻今天的一整天，香香的就会很开心。那像是我有一些朋友呢，就怎么样，非常喜欢看漫画，包含现在呢很多网络上面都是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你可以在 Webtoon 啊或者很多的一些平台哦，其实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读到呢很多厉害的一些漫画，在上面也会很多人同步在追连载哦。那要来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是喜欢来阅读这些漫画的朋友们呢，这个活动千万不可以错过，就是今年2026年的文博会呢是即将要来登场啦。今年的年度文化策展呢，在8月1号到31号呢，在刚修复完工启用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这边呢来展出。好，那这一次也是古迹大楼活化之后的首度大展哦。那策展团队呢会把创作者和的这一些念头来产出的台湾文化的 IP 融入五大展区里面，相互交织成文化创意的生态系。那展出呢73件能够呈现台湾原创能量的文化 IP 作品。那其实很多人都看一些比如说条漫啊，或是等等，可能是看韩国的，然后韩国的比如说像是很多的作品最后呢也是改编成为韩剧哦，比如说像奶酪陷阱啊之类的。那但是呢其实台湾在这个漫画部分也是越来越多呢，这些漫画家是在崭露头角。那这一次呢因为是文策院嘛来举办的活动，所以就是聚焦在台湾的本土的 IP 身上，其实也有很多宝藏可以来去挖掘，很多老师非常的厉害哦。那今年的这个会展的规模是再度升级，那其实有分为两种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文博会，它是属于一个展览的形式，那是会为期大概一个月左右，就是8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那有分为五大展区，好，第一个是战情广场，不要急，你做得很好哦。那还有古迹大楼一楼呢，是有未来旅行社的主题；古迹大楼二楼呢，则是针对于人性封存读取，然后压缩。好，那是在这样子一个数位啊，然后理性科技当道的一个洪流里面呢，找回那一份因为过度便利而失衡的一个人性价值。另外古迹大楼二楼呢，则是有 wake up 感知觉醒来唤醒了你对身体的概念来去联想以自身为起点来去探讨被忽略的一些历史景观的自然细节。好，那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内容啊。那另外呢即将要来登场的这个是第25届的漫画博览会，漫画博览会。那这个漫画博览会呢，则是在7月23到27号在台北世贸一馆来举行。这个文博会跟漫画博览会还是不一样只是稍微呢，这个提一下哈。那有如果文博会后续有更多的细节的话，我会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紧接要来登场的就是呢，台湾漫画博览会。好，台湾漫画馆呢，这一次是正式的回归了。好，这一次呢，在现场也会集结很多位的台湾漫画作家跟粉丝来近距离互动，比如说像是死山不活了这一位这个我是马克的这个这个导演，那另外还有北投女巫的作者北投女巫的画家简世杰，还有呢这个6000天恋爱日子的芝芝，以及207之谷的林奕晨老师呢，他们都有这个现场的近距离互动的一个机会。好，那这一次现场的作家阵容是横跨了职场的图文图画还有经典的连载奇幻很多种不同的类型。那另外呢也有很多场互动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漫画家这个那他的这个作品呢，薛普先生与波奇先生，这个我其实有在 IG 上面持续的在追他的连载，画风非常的美型，我也很喜欢。好，那另外还有年兽心跳恋爱指南，好，那都有一些这个亲书分享及读者的签书会所以很多呢，你可能有在追的一些 IP， 在这边你都可以呢，现场来向这些老师分享你对他们作品的喜欢。好，而且呢，也有非常多的周边商品可以买，对很多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吧，掏出你的魔法小卡这样子。好，在现场呢有很多，尤其又是跟那个文化创意或者是说跟漫画相关，他们的周边商品我相信一定都做得非常有巧思，很有设计感。那在现场呢有这个西手这个知名书店来打造呢追星补给站，那有精选的周边可以来买哦。好，那甚至呢满额还有一些就是做了一些很像 idol 小卡的一些周边非常的酷，很有趣。好，那另外呢当然也是有这个12场的舞台活动，还有1场的漫博主舞台的活动。那今年第25届的漫画博览会呢，就是在7月23到7月27号

号哦，会在台北世贸一馆来登场。如果呢你是对台湾的 IP 呀、啊，或者是说非常支持台湾漫画的朋友们呢，都欢迎可以一起来现场共襄盛举，而且应该也可以遇到蛮多的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粉丝哦，可以结交一些同单，到时候呢一起快乐开心的追漫画啦。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四格漫画》。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四格漫画》歌曲过后呢，我们最后节目接近尾声，再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车子越来越多，车速现在降到部分路段只有不到30公里哦。还有呢，目前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58.8公里，中坜转接到前中线两线车道发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呢，在国一南北双向湖口服务区跟新竹系统之间，车子都偏多，时速40公里左右。最塞的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只有30出头。另外呢，在

为南向的 113.5 公里，过了头分路段，这是有掉落物的情形。今天掉落物的状况好像比较多耶，真的提醒大家后方如果有在运东西，一定要确保它固定好，我们再开车上路。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40到50，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车速是50出头，还有国二东向大南路段呢，则是也有小这个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北上的96.2公里，过新竹 B 前的内侧车道有断落的树枝，有朋友们说它真的很大，感觉有一个人这么大，好大好。那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卓源的歌声小画家。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美术天分呢？我还蛮羡慕有美术天分的人哦。像我常常有时候画画都不知道画什么东西好。好，那身边有些朋友也非常的厉害，有时候一些什么手作卡片呐、或者手绘的图，都好厉害哦。希望呢这一些朋友们呢也都可以持续支持在一些创作的路上啦。那我们就下周一呢，同时下午1点到4点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路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今天7月17号星期五啊，星期五真的就是外面感觉车子非常的忙碌啊。好，也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和安全哦。四点过后的路况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提供给大家。好，在中山高的几个施工哦，要提醒您，北上台北入口有施工，南下内坜出口有施工。好，在五股哈，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的。好，在国五的话呢，好，就是在目前是紧缩了哈，这个相关系统的这个车流，包括了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好，就是说呢，上国道还要再稍微等一下下哈，才能够做好分流。好，在中山高南下44.5林口 B， 好，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是一个绑带。中山高南下58.8中立转接道前，好，这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台61线北上125公里，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院里通宵，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掉落。国道3号南下10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石头。另外呢，中山高北上96.2公里，新竹 B 之前内侧车道有树枝断掉掉落下来，好，这体积蛮大的，好像一个大人那么大哦。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不到30公里。另外在中山高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的车速不到20，好，这里的车速是相当的慢，好，要请大家特别的有耐心了。那西滨的话，南下在大庄，还有我们的南寮路段，好像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哦。中山高北上在头屋到头份路段。

好，在新竹市的重要新闻部分呢，是监察院纠正新竹棒球场案，好，这边有一个最新的进度。好，那我们市政府表示呢，会依法的来持续改善，还有相关的责任呢，也会来查个清楚。好，那另外在新竹县的部分呢，好，是我们夏季东方美人茶优良茶评鉴出炉了哈，是萧云佩获得特等奖。那施工的点呢，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是7月17号嘛哈，那今天晚上哈，7月17号星期五，好，到7月19号星期天，晚上8点过后到第二天凌晨6点的话呢，台15线72到76南下，好，是施工的。好，这里呢预雨顺延了哈，但是施工期间的话车道会缩减哦。好，那车辆是正常的通行，但是车道会缩减。好，虽然是夜间施工了哈，希望能够减少这个路况的一个冲击。那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哈，是因为晚间嘛，视线不太好的话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啊。这个7月17号到7月19号今天晚上开始到星期天的晚上，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台15线72到76南下的部分是施工的，会缩减车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哦，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桃园中立内坜，好，现在都是红色的路况咯，车速不到30。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好，警管感谢大家。那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

好，这首歌叫做眉飞色舞 Plus， 是比眉飞色舞更眉飞色舞的意思哦。好，是郑秀文还有831这合作。4:12，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车子变多了，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坜也是车多，中山高北上大叶隧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南下内坜出口这是有施工的，国道2甲这是西行郡头出口这边也有施工持续进行，中山高南下44.5公里过林口 B 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是绑带。好，在遥远的国五呢，就星期五可能很多人是会往宜兰方向哦，那要注意了，就是现在已经紧缩这个控管车流了，就是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在即时路网图呢，新竹路段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车速最慢的地方呢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是30到40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102到110，目前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莺歌一直往三莺路段呢，这段路的车速也变慢了。那北上在57.1，这是莺歌路段车道上有散落物。

0: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来自林强的歌声《袂当放袂记》，4:2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好，在中山高北上26.8秀高架环北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好，沿途呢东向车子都是非常多的。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车多，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一往国三方向车多。中山高北上大叶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台北入口也有施工。中山高在中立路段是中立转接一这边双向呢，这里的车速不到20哦，有点这个定点的状态，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19.3有车子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49.3这边也有车子抛锚。好，今天星期五哦，看起来就是车子特别的忙碌，好，那车流也是提早涌现哈。好，那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好，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歌声。最近这个鲁冰花老电影哈，又被大家广泛的热情的来讨论。4:28，好，在台北市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车子非常多。先前在中山高南下58.8中立转接道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好，刚才是在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好，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这里呢还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中山高好南下桃园到中立好也是车多的。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国道上哈就是有一点点忙碌了哦。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到中立转接12，沿途呢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好，中山高在杨梅孝田路这边南下的部分，现在车速也只有40公里。好，车子多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

0: 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啊，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审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经广记者刘雨辰台北报道。
2: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5: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4: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

0: 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这是赵传的歌声，当初应该爱你。4:40，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好，这是在中山高北上61.1，过了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追撞。那先前呢，在国三北上64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好，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中山高南下165.1，靠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好，现在也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74.4，过高原外侧车道有大的这个捆货物的绑带，好，这是捆货物的绑带，但是是比较大的那种，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北上湖口路段也是车多，南下的话呢，从杨梅校前路开始啊，在湖口竹北新竹沿途也都是车多速缓。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南下就比较顺畅了。国道3号北上在竹林到关西路段，以及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的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好，也是经典的抒情好歌，来自杜德伟所带来的《向着》。

4:45，刚才大概在五分钟之前啊，我们省道台68线东向8.2公里。好，这里呢有3-4台车子的追撞哦，目前状况还不太清楚，占用了部分车道。那我们第二分局的员警正前往现场哈，要准备来处理。好，那也请朋友们沿途要稍微注意一下喽。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百科这边哈，要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哦。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要去健康检查，对不对？你就利用你的比较重要的日子，比较好记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啦、结婚纪念日啊等等的哈，来为自己做健康检查。但是呢，我们国内哈有一个比较

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怎么讲，其实我们健保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有些年纪过后呢，有些是免费的健检，也呼吁大家能够这个多加利用。好，那我们新竹县115年长者免费健检就是下周一开始可以开放预约了哈。今年的额度是10000人，只要是涉及在新竹县年满，比如说已经来到这边，涉及在新竹县，如果是原住民的话呢，就是55岁，也就是民国60年9月30号之前出生的人，或者是年满65岁的长者，那就是民国50年9月30号前出生的朋友，这个就符合资格，您可以向县政府合作的9家医疗院所来预约挂号。那其实有时候所谓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啦，不是，大概就是说有没有生病，或者说你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时候外表是看不太出来的。有很多人就说他没有什么病史，那可能是因为没有健检所以不知道。那健康检查呢，就是我们守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能够及早的发现疾病，提高治疗的成效，因为早发现早治疗，成效当然是比较好，同时也能够预防重大疾病发生。好，那这是新竹县的部分，免费健检的名额有限，10000人。好，如果是符合资格的长辈，好，请您尽早的预约，好，不要这个错失机会了。好，参加健检的话，通常是要空腹6到8小时。好，我们人可以了，好，那一般老人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讲，饿肚子有点辛苦哈，那至少了哈，至少要有6个小时，那最好是8个小时。好，那携带身份证还有健保 IC 卡，那未满65岁的原住民朋友就要另外准备户口名簿或者是户籍誊本来证明您的出生年月日。好，那请大家到新竹县的特约医疗院所来进行检查，而且检查之后呢，院方会贴心的提供一份点心哈。好，这是我们今年度的长者免费健康检查，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开始正式开放预约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陶晶莹还有孟非晨所带来的《爱友》，4:59，台68线哈，东向8.2公里，好，有事故发生，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在中山高北上61.8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现在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音乐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好，我们有路况的整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保甲细节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216.6到216

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科学的事故。继续往北61.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科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8.2 公里过了新竹2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啊，这首歌曲呢 ，White Flag 白旗哈、啊，就是投降的意思啊，为爱投降，来自 Dido 的歌声，5:07，省道台15线哈、啊，南下16:09过宝斗厝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44.5公里林口 B 好，这边的掉落物绑带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北上70.4。好，五羊高架刚才在校。

田路这边的三台小客车追撞呢，也已经排除，而且没有这个啊，没有回堵哈，非常好。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就是单纯的车流哈，因为星期五的下午的这个时候，通常到处都是车多的。好，我们在中山高北上 62.4 公里出口拥塞，那同时呢，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啊，请您特别注意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东方美人茶哈、哦，在我们新竹呢，大概就是峨眉跟北埔。好，每年这个评鉴的话，就是有两个这个农会轮流了哈。那夏季东方美人茶呢，最近这个优良茶评鉴已经出炉了，由萧云佩哈、哦、获得特等奖。好，那萧云佩是女生哦，哈，那她跟她先生一起种茶了哈，所以呢，他们等于是双双得奖。那今年的这个优良茶评鉴是7月13号到17号，好，一整个礼拜哈，五天，在北埔乡的农会，今年一共有968点来参赛。那今天就是最后的成绩揭晓，由好茶农萧云佩夺下。

特等奖，好，就是所谓的茶王。好，那事实上呢，这个新出炉的茶王萧云佩哈，很多度哈都得很多次了哈，得到了这个夏季、冬季的东方美人茶的特等奖。好，是杨世银的老婆哈。那大家杨世银就知道了嘛哈，这常常听到的名字，因为他们家族三代好都是种茶。那这次呢，夫妻俩各以各自的名义哈，分别来参赛，除了特等奖之外呢，也拿下了头等一、头等三，好啊，并列头等三哈，就是等于是他得到了非常多的奖项哈，一共加上茶王哈，这个特等奖呢，一共有这个好八个奖项。好，那真的是茶王哈。那有时候我看到这种，哎，名字怎么都同一个人，其实就是说他们参赛的点比较多。还有就是真正种茶的人现在是真的不多哈，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是这几个人在得奖啊？不是哈，今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因为呢，真的种茶很不容易哈。有时候要很努力之外呢，还是要看天吃饭的。那今年的主审呢，是我们农业部啊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的林金池科长来担任，好，他也是常常担任这里的评审。那事实上呢，他刚好在7月15号正式退休。好，那这个我们的杨县长还特别颁奖给他哈，因为呢，他就是常常帮我们品鉴茶就对了啦哈。好，那事实上啊，今年种茶非常的怎么讲？你看前一阵子都下雨下了乱七八糟的，今年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多变。好，那春季干旱，但是六月呢又下了非常多的雨，好，大家还记得了哈。那对于种茶来讲呢，还有制茶哈，都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太大，而且雨太多。那东方美人茶呢，又比这个高山茶更有挑战呢，因为这个小绿叶茶呢，它所需要的环境的湿度还有采工等等，是必须要多花的功夫，而且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那受到气候影响，好，那这个平价的茶叶可能就会有反倾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审林金池科长啊，就是说消费者买到的时候呢，可以温度不要那么高哈，降温冲泡啊，用水这个水温温温的去浸泡它，好，那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国产茶叶呢是强制的哈，建立了追溯的制度，好，这是从农业部哈，从112年开始，好，只要是国产的茶叶呢，都要标示产地，一定是台湾哈，因为之前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越南茶来跑来嘛哈，所以是非常的伤脑筋。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茶叶的部分，如果是国产的话，也有一个追溯的制度哈。那大家如果买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产销履历、有机标章，或者是它会有溯源的农粮产品的这个 QR code。那我们新竹县的东方美人茶、碰碰茶的优良茶呢，也是全面的落实了强制溯源的制度。就是说呢，你如果得奖了哈，必须要落实这个在产品上做标示的这件事情，还是不能偷懒的哈。好，总之呢，我们新竹县的这个茶呢，其实茶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如果呢，大家有机会喝到得奖的茶，也算是非常幸福哦。

好，刚才在我们这个台68线东向 8.2 公里哈，三四台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哈，这是我们好第二分局的一个回报。好，没有回堵，而且没有人受伤。好好，但是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在省道台15线南下 16.9 过宝斗厝这边外侧车道有

0: 施工，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所以我们要补一下刚才的这个东方美人的歌哈，来自陈伟如的客家好歌《东方迷你》，好，就是《东方美人》。
1: 东方美人，苏高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3: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4: 好好，
3: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4: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3: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4: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3: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

0: 办理就可以了。
1: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0: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1: 不用考试吧？
0: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来自 Rachel Clapton 所带来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好，台六十八线，好，这西行过了二重埔匝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朋友说呢，这里有猫咪哦，不会动了哈。这个是影响到行车，好，这个部分呢，也请朋友们先注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80.5 公里关西路段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

事故占用了两个车道，哈，是中外侧车道。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车多，中山高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还有是国道3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试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成功岭营区今天举行替代役警大警专生结训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替代役是国家中枢的重要一环，期勉他们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时能勇于承担，用热忱的心守护社会。陈怡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

0: 到成功林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警大警专基础训练结训典礼，亲自受证并颁奖，期勉役男未来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时，能以谦卑的心与热忱的态度守护人民。政府也将研议精进考试及调薪制度，维护警消人员权益。
1: 各位在领到警大跟警专的毕业证书，进到替代役系统之后，其实在下一步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中枢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层的我们的警消移民，甚至是海巡或者是矫正的同仁。有国才会有家，我们有家的温暖来支持我们，当成是我们的后盾，但是每一个后盾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份心力，就是建构起我们的基础量能，让这个国更坚强，这个国更好。
0: 刘世芳部长随后观摩 EMT1 救护操演、无人机操作等替代役在职训练展演，并参观性别友善空间，与替代役共进午餐，场面温馨。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新竹风影展将在7月31号到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报道。
3: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4: 是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3: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3度；新竹、台中、台东多云，31度。台南、高雄阴天，25度；宜兰、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蔡小虎的歌声猛力在撒鸡，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好，这是台中系统路段汇入国一外侧车道，好，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多，回堵2公里到神冈了。台68线西行15到16公里，过了二重埔匝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朋友说呢，这个有黑色的猫咪已经不会动了，可能会吓到行车的安全，就是可能会影响到行车了哈，请大家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稍微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车多。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78.5公里，刚才在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刚才回堵了这个2公里左右，可能还在这个疏解当中。好，虽然说这个星期五的路况本来就是这个时候通常车子都很多了到处都在塞车。我在中山高这边看到南下100公里开始往南天后不佳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外面，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可能山区是不是有雨。国三呢南下109开始也是南下天后不佳。那新竹路段的台61线呢，双向在南寮到大庄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美山联络道也是走走停停，还有过了内湖之后在香山联络道之前有一小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

好，我们这周的这个艺文新闻哈，要讲的是我们今年新竹县的文学季哈，以这个铁血诗人吴浊流老师这一个精神，今年不太一样哦，因为呢，我们吴浊流老师哈是我们新埔人嘛。好，那今年他的这个文学季的活动呢，我们就结合了这个艺名季哦。好，那艺破千秋2026全国艺名季在新竹县也是我们铁血诗人文化小旅行的一部分。那这个路线就是从吴浊流故居开始，到萧里溪流域这个新埔客庄来出发，串联同属于艺名季的大毛埔连庄，位于桃园龙潭的中兆镇文学生活园区生活园区引导旅人来踏查客庄人文的自然风情。

也要认识我们两位这个客家文学大师的创作跟成就。好，那这个活动呢会规划五个场次啊，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来参加啊。事实上呢，透过这一次的旅行哈，真的会更丰富你想象中的客家，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今年的艺名季非常热闹的特殊的魅力。好，那今年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今年又快要到了艺名季喽。那从这个吴浊流老师文学季开始。最重要的呢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是指那种可能对于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在地的哈，这个算是什么文人呢哈，如果有兴趣的话，希望孩子们也能够一起来了解哈。不然如果说都没有这个爸爸妈妈没有带领的话，有时候光靠学校哈有一点点不足了哈。好，那事实上呢，从2024年开始，新竹县政府就跟客家委员会一起来合作。好，那同时还有我们财团法人吴浊流文学奖的基金会哈，进行了一个吴浊流全集的出版计划，就是全面的来搜罗吴浊流这个作品，并且重新的校对翻译，预计呢会在11月出版哦，也是相当的令人期待。那今年的这个文学季呢，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包括了吴浊流文学奖，还有文学的创作课吴浊流的文学地景走读，铁血诗人文化小旅行等等，欢迎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文化局或者是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来详细了解。

好，这是来自林碧霞所带来的哈嘎嘎研发客家嘉年华啊，讲的我觉得就是在义民祭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林碧霞呢就是我们新埔人呐、啊。好，时间5:53。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速很慢哦，啊，这个就是单纯的车多，并没有特殊的状况。台65线在北上泰山出口，好，新庄一路段了哈，目前车多呈现定点的状态，好，这个也是单纯车多，因为很多人会打电话来问哈，为什么会塞车？哎，就是车子多啊，并没有事故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潭子，这是台中系统汇入中山高外侧车道呢，回堵2公里，回堵到了神冈这边。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55.3中立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那也没有回堵啊。好，那另外其他的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在即时路网图呢，好，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哇，今天的车速好像特别缓慢哈，车子很多了哈，这样今天是星期五嘛，这可能就是在外面的车子真的就是比较多哈，不知道为什么了哈，就是车子比较多。好，那都是单纯车多，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话，在新竹系统往南茄东香山一直到西滨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南下美山联络道，还有南下内湖路段一直往香山联络道这边，好，这几个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48.2 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间。继续往北 246.5 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

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阳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

九甲线南下的 0.5 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七四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星期五的下班时间，那目前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流都已经渐渐涌现了。目前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一段的头前西桥、中华东大、西大食品，慈云路往竹北方向经国桥上、孔道五路的交流道，以及宝山路往市区方向，还有光复介寿、光复科园、光复路交流道等路段。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公口街18巷10号、西滨延平路口以及孔道路五路二段金源电子前。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路况哦。
1: 好，
2: 暑假是出游的旺季。
1: 嗯，
2: 那因为车辆未依线办理检验，以及因为机件因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时有所闻。
1: 嗯，
2: 那为了确保车辆行车安全，我们的车辆都应该参依规定来参加定期检验。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应该要于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但逾10年的营业大客车或高压罐槽车，那应该要在指定日期前一个月内为之。如果没有参加定期检验，则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那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到1800的罚锾。如果逾期6个月以上仍不办理检验，就可以注销车牌，那以维护车辆的使用安全。车辆如果经检验不合格，可以在7日内复验至免收费一次，第8日起复验就要收复验费。那车辆检验制度是有关用路人的安全，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要依规定来做检验，以免受罚。
1: 是，
2: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匝道要靠这个省道台一线转弯的地方，好，说是有事故发生哦。好，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请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另外在中山高好南下 55.3 先前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中立路段哦，目前已经是排除。那在这个即时路网图哦，哎呦，真的今天的这个路况真的就是车子非常多啊，那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哦，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哎呦就没有办法开啊，走走停停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阿杂，对不对？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轻松的心情哦。那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湖口呢，目前两边都一样哦，车行速度缓慢。那往南的话呢，新竹路段从系统过后，还有国三香山路段过后，听说都天气不是很好。那刚才我看到这个西罗路段也是在下大雨哦，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如果是往南的话。

0: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防弹少年团 BTS 好所带来的歌声 DNA， 好，非常有主张的好一首歌哦。时间6:23，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好，那今天呢好像在4点过后啊，就车子就是非常多在国道上啊。我们在新竹路段现在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湖口，尤其是新竹竹北这一段路啊。

车速不到40，而且是双向哈，都是相当拥塞，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中山高双向杨梅孝前路这边，另外在桃园哈中立内坜路段这非常拥塞，南下在中立转接二这边呢好像有一点点定点了哈，这个好像就是1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是非常的不好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的。另外在西滨的话呢，南下在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南下美山联络道，以及南下的内湖往这个香山联络道这边，好，那车速都是相当缓慢哦。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大概40公里。南下茄东往香山和西滨呢，好，这里的车速大概也只有60公里。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73.4清水服务区，外侧车道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台61线南下144.6，这是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加油的筒子掉落。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了。

还有就是刚才台六十八线西行啊，约7.5公里下匝道的地方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喽。

好，今天白天哈非常晴朗炎热哈。刚才我们看路况啊，中南部有些路段是在下雨的哦。那明天的天气如何呢？好，气象署预测，明天7月18号星期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像是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地区还有部分山区也会下雨哈，是局部短暂雷阵。阵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看起来就是跟今天天气差不多了哈。这个早上可能就是艳阳高照，过了中午过后呢，有一点点就会变天的感觉哈。好，那这样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这几天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大家如果说是有活动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雨天方案了。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最后我们安排一首抒情好歌，好，来自 No Name 余宪中所带来的《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亭，总经理收押警戒。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成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在公布2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7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本瓶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6: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5: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 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是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7: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二三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

0: 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1: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3: 盐城区5福4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4: 节约4万块美金。
5: 四万块美金、
4: 啊，4万多了。
5: 四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4: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肯定。
5: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3: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依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5福4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6: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3: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7: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8: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依然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 EB 体位或者是替代 EA 体位，我们在成功岭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7: 至于成功岭替代 E 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 E 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城沙拉油。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宇晨的报道。
9: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10: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得要子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这根处理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9: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纸演变及

0: 业质的认定、设计测量技术、地级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妍的报道。
2: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3: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2: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4: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2: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直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70.4 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 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7.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 144.6 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 25.3 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3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10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5罪重判25年。

0: 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1: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三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神珠他身为人父，未审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神惧，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以资惩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百万件，更有八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一万件。吴怡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八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一万件，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留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你来跟我们联络，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四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

0: 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1: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6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4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万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3: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即日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尤纯的报道。
5: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
6: 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7: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尔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5: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8: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3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9: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8: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

0: 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边闹娘一边闹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3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

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

0: 到时候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5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5个步骤，就是1过马路前先停下，2查看号志秒数，3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4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5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路况哦。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不到30公里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这个湖口服务区是88公里到96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新竹路段呢，这边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56公里，泰安服务区这边呢，就真的是塞得比较严重了。这个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那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在台中系统这边，也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56公里的地方。接着是在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85到190公里的地方，南屯到王田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时速大约是落在56公里左右。接着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是6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茄东路段这边是101到105公里，那目前呢是大概时速落在74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1公里，是香山路段这边车多速缓。那同时呢，也有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07.3公里事故的部分哦。那所以应该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这里呢，也有显示出天候不佳的情形哦。所以如果您在开车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的距离，然后呢，也要减少变换车道哦。那么我们再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在189到195公里和美路段，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塞得比较严重哦，车速大概是落在97到100公里左右。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大家一定是有比较多的行程。

比如说可能要采买，或者是说哎要南下回家等等的，那就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个车多速缓的状况稍早有疏解了。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往西9公里的地方，往西是往彰化，那在9公里是这个西屯路段，这边是原本有这个加油桶散落的情形，目前也已经得到排除了。那么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呢，要下崇德匝道，这边会在今天晚上去实施工程。这个工程的部分呢，是要跑铺路面哦，那同时会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平面的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就依照现场的指挥还有现场管制的方式去行驶哦，请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朝马路呢，在红洋桥这边往市区的方向呢，是从安和路到环中路也都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呢，往这个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的部分则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Stranger in Moscow。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不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啊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他有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都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跟金孙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落在35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9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这边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车速也大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7公里哦，是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持续到这个台中系统这边，一样车流是比较大的，车多速缓，大概是落在这个车速25公里左右。接着呢，再往南是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0

94到198公里，从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路段呢，目前车速也都是落在大概3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4到106公里，茄东路段这边车多速缓，大概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90到194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是比较拥塞的情况。特别是和美这边是时速大概落在19公里到20公里左右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晚上的关系，所以就请大家路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要多加一点耐心了。收听警广，我们会陪伴您度过这些塞车的时光。好，那么接着在省道路况的部分哦，来帮大家做个提醒，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缓解了，恭喜大家。那接着是在国道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25.3公里这边，原本在太原路段中间车道自小客车的这个抛锚事故也已经得到排除咯。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边呢会有工程，那这个工程是跑步工程，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做管制跟封闭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这个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路过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段这边车多，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的方向，在安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另外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路过这些路段多加小心。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帮大家插播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大体，那请大家路过这边就多加小心，小心回避，如果刚好有看到的话。好的，那么接着是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万里溪桥会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封路的管制点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台糖加油站之前的这个台九线228.5公里，这个万里溪桥南端要上桥北上的车道，以及这个长桥土地公庙之前北上的车道，那这个路段是台九线的229公里，所以就请大家多加留意。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那地点的话则是在这个台九线的227.5公里，是万里溪桥北端要上桥之前的南下车道。那也还有在封闭一个车道的部分，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哦。如果您连假的时候，或者是今天有打算要到这个花莲去游憩的话，那要多加当心，看看有没有路过这个路段哦。好的，那么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是蔡依林的《我呸》。

这一首是蔡依林的《我呸》。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帮大家持续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5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车多速缓哦，车速大概不到20。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92到97公里是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瓶颈点最大在则是在这个新竹这个路段哦。好，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这个 158.5 公里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后方有造成回堵的状况，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55到158事故点这边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60到台中系统这边是167公里，160到167公里从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接着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哦，是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边车速缓慢，大概时速落在55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有两个地方有比较疏解了，但是车速还是一样维持的比较缓慢，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5到这个106公里的地方是在茄东路段，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这边香山路段，茄东跟香山目前车速是有比较缓解的状况。那么在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0到194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速大概是不到30公里，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在这个

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要下从崇德匝道，这里呢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那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范围去管制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哦，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边的话就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2: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3: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2: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5: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

0: 严巡，顺利完成巡逻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琳报道。
1: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巡，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记。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2: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1: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食，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

0: 质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汇诊，在国道一号北上 203.4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路网图显示是有事故的，后方回堵大概是1公里左右。接着再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是有动物的大体，请要小心行驶。那么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目前车速看起来也还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南下91到97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哦，瓶颈点是在新竹路段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这个20到4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到110公里头份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哦，那车速比较好一些些，大概是60公里左右。再继续往南，在国道一号 158.5 公里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是4公里左右，所以从158到155公里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到20公里，请您行驶过这里的时候要小心哦。那么接着再往南，是国道一号南下162到169公里后里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在台中系统这边是瓶颈点，车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93到200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么在国道这个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91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哦，多加小心了。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则是要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下崇德匝道的路段呢，16公里下崇德匝道的路段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作的进度去封闭车道以及这个现场的做这个现场的管制。那因为这里有跑铺的工程，原则上就是封闭入口匝道这边以及平面道路的部分，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有事故要提醒大家，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有发生事故，现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是车多，朝马路往市区的方向，也就是在红洋桥那一段哦，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很怀旧的王世贤的《金兰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
1: 小
0: 爱爱。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宰机。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

0: 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2: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还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2: 当然，您也是啊。
1: 不用跟我客气啦。
2: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今天有点口急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吃螺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好，那么一样持续来先关心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203.4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这个事故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已经没有出现了，所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呢，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所以应该就是要继续消化这个车流啦，毕竟刚刚也是回堵了两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是有动物大体哦。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在新竹路段这边是95到97公里，一样车速非常缓慢哦。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03到110公里是头份路段之前，车子比较多，车速大概是落在70左右。经过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因为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这个天候不佳的状况啦，在新竹也是。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要先开启车头灯，当然现在是晚上，大家一定都会记得开，只是说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算不是行驶在国道上，在一般市区道路还是有人可能会忘记开车灯齁。那下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灯，接着呢是要减少变换车道，那也要拉长跟车的距离，这样如果前方真的有任何的状况的话，您还有反应的机会，比如说切换车道，或者是说真的是减速慢行的话，就还有反应可以踩刹车，不会发生危险的这个缓冲空间。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103到110公里头份路段之前车多速缓，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原本在 158.5 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因为这个路段呢刚刚回堵了4公里，真的是蛮长的，所以还有一些需要消化的空间哦，那这个路段就要多加当心。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52到157公里这个泰安服务区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60到168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是车速比较缓慢啦，大概车速在5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3到200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车速大概是69到70公里左右，多加小心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道三号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速都还算 OK， 最主要的一个瓶颈点是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已经有缓解了，目前车速有回升到51公里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边呢是有刨铺的工程，依照这个施工的状况会去做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主要的封闭状况是在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这边哦，平面道路这边，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

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台74线的这个崇德匝道这里要多加小心，减速慢行哦。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呢有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台中市区的瓶颈点部分，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还有朝马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安和路到环中路，也就是在洪阳桥上，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从敦化路到文心路，这几个路段一样都是市区的瓶颈点，车多速缓，要多加当心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陈芳语的《分手说爱你》。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0: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0: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0: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五百了。
0: 啊，你投资五百万哦？
1: 不是啦，五百块啦。
0: 啊，好啦，五百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有收到一个好消息哟，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环中路之前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事故的部分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哦。接着是在国道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162公里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大体，那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95到97公里，也是新竹路段，这边真的是就是瓶颈点的部分哦。那95到97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呢，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在驼粪路段之前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 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55到159公里以泰安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因为刚刚这边是有一个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之后，这边车流还是在消化当中。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60到169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是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接着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要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的进度去做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这里呢原则上是会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您晚上还会走台74线的话要多加留意了，这边就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如果真的封闭起来就在下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朝马路往市区，在安和路到环中路，也就是在红洋桥上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

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ack Number 的黑猫之歌。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95到97公里是新竹路段一样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在头份路段之前呢，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6公里，从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走走停停哦。那车速最慢是来到了2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哦。那么另外则是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请您依照现场的这个工程指挥去行驶哦，因为它会依照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啦，但是也还是会依照这个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做调整，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哦。另外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呢，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当心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有一些北部地区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如果您行驶的途中遇到下雨的话，请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郭靖跟谷谷的 So Lucky。
2: 嘿，醒了没？
3: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这一首是郭靖跟谷谷的 So Lucky， 希望你的周末也是 So Lucky 哦。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不到30公里，那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确实比较容易会塞车，那并且现在也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大家可能有急着回家的，或者是南下啦北上啦，那有采买的行程之类的，所以就难免会有比较多车多瓶颈点。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95到97公里新竹路段一样也是车多速缓，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04到107公里，是在头份路段之前，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6公里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多加小心了。那比较担心说因为突然减速的话会有事故，所以如果您接近这个路段就可以尽量拉开跟车距离了，对，就先做一个预防。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是在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有改善了这个车流疏解的部分，车速回升到70公里。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也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hiny 的 Jump。

0: 这一首是 Shiny 的 Jump。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95到97公里是新竹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在头份这个交流道之前呢，车子是比较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落在这个60到80公里。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8公里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哦。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稍早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所以目前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是双向好通行的状态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待会儿一起来等待这个晚上8:30的中台湾新闻。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

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玲报道。
2: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3: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了，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岭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2: 至于成功岭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外出活动，民众旅游频繁，交通事故风险也随之提高。彰化县西湖警分局结合警察志工团队，在重要交通路口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强化正确的交通观念。黄俊伟报道。
4: 在西湖警分局辖区重要路口，曾玉警分局长率领警察志工手持交通安全宣导标语，向往来用路人灌输安全知识。
5: 慢一分速度，
6: 多一路幸福。
5: 酒驾不侥幸，
6: 安全最要紧。
5: 西湖分局交通安全宣导团关心你。
4: 曾玉警分局长指出，暑假期间青少年骑乘机车、自行车以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事故有增加的趋势，云和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以及没有正确用路观念有关。
7: 落实路口慢看停，不超速，不酒驾，以及礼让行人的观念。那在此也提醒，那行人要特别注意大型车辆的死角以及内轮差，转弯的时候容易发生危险。那行人及机车应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危险的范围。
4: 西湖警分局长曾玉警强调，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的疏忽，唯有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才能有效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8岁陈姓男子夜间骑脚踏车未开启车灯，第五警分局员警巡逻发现，上前劝导，查证身份时意外发现陈姓男子竟是台中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员邱国峰、李洪坤15号晚间9:40执行夜间巡逻，监取第酒驾勤务，行经天津路四段与北平路四段路口时，发现陈姓男子骑乘脚踏车行经北平路四段，但车辆未依规定装设并开启车灯，夜间骑乘安全堪虑，员警随即上前劝导。第五警分局北屯派

0: 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1: 原警上前劝导并查证身份，意外发现陈南为台中地检署发布之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讯后依法解送归案。
0: 第五警分局提醒，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脚踏车等慢车应保持刹车、零号、灯光及反光装置等安全设备完整，夜间行驶也应开启灯光，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另外，接获司法机关通知或传唤时，应依期限到案，若住址异动也要主动通知法院，以免因错过通知而遭拘提或通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车多瓶颈点，帮大家持续的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5到97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稍微缓解，时速来到了55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路段，这边是头份之前的路段哦，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58到168公里，从泰安服务区一直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不稳定的啦，就是有一段是车速比较缓慢，那有一段是车速会好转一点，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持续到台中系统，所以大概是这个10公里的路段都要多加小心哦，这边车速不是很稳定。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在竹山之前的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车号是6256，请您要记得开启大灯，不然大家没有看到您是比较危险的哦。另外则是在这个台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在这个16公里的地方要下崇德匝道，这边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工程呢会依照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原则上是会封闭崇德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要多加留意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围篱摆放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还有一个路况的部分是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因为

0: 要做这个道路烫平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些路段，请一定要多加当心。那因为现在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车子应该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那可以一起收听警广，陪您一起掌握最新的路况。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4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是车速大概落在53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是在87到这个

87到95公里这个路段，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这边，一直都是有车速不是很稳定的状况。那车速大概是从20到60，就是比较走走停停的情形啦，所以塞车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哦。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加当心。那同时呢，这边也有显示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天候不好的状况呢，请您要记得就是要开启车灯，那拉开跟车的距离，并且减少就是切换车道的部分。同时，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发生，请您要握紧方向盘哦。另外，则是在持续往南，从这个国道1号南下104到110公里的地方，是在头份路段之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么，在持续南下，从这个后里这个路段是国道1号南下161到168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稍早呢有接获到一个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竹山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是6256。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10公里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10公里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10公里摆放哦。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况哦。那这个情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那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This Is Me》。

0: 这一首是 This Is Me。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70到80公里。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持续往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车子比较多，那车速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62到167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目前车流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了，那车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241公里竹山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6256没有开大灯，如果有在接收到持续更新的这个状况的话呢，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还是持续帮大家做个更新，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是下崇德匝道这边会因为有这个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 6点钟明天早上的7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哦。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因为道路烫平的工程会施工封闭起来，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咯。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的晚上9点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泉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

0: 学士路，从武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陈优，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3: 趁着夜色还朦胧，
2: 把爱说出口，
1: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2: 晚上9点钟，等你说爱我，就趁着夜色还朦胧。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

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武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建。

0: 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榕心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榕心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九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泉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上午六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汇整跟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依然持续当中，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稍微有缓解，车速是来到大概6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头份路段之前呢，头份交流道之前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有回升了，来到7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到167公里后里路段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已经有疏解了，车速是来到70公里。接着是在台中在这个国道三号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目前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双向好通行。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依照施工的状态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哦。那么原则上是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部分哦。那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在台61线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散落，那这个状况公路单位已经收到消息了，所以已经前往处理，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等待。好，那再来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这里要做这个道路烫平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多加留意了。那么这个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对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萧煌奇的 Good Show。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Live in the Good Show.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0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天气还是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更新完气象资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回升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车速也有回升，是到5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头份交流道路段之前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目前看起来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在这个台74线往东，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依据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原则上会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多加小心咯。那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路段的自小客车0997车

尾灯不亮哦，这个要再请您去修理了，这个比较危险。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路段，在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0997，这个要多加注意。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并且呢有相关的资讯想要向警管更新，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中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另外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会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一样施工围篱摆放，多加小心咯。一起来听很适合礼拜五晚上的这一首歌，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刚刚应该蛮突然有一个转折的感觉，就是从派对动物很嗨，然后突然有一个反毒，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吸毒是伤害身体的事情，所以就提醒在周末这个时段比较危险一点。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帮大家更新路网图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恭喜大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这边是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哦，湖口服务区之前这个路段，那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60公里左右。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2到97公里，从这个新大概是湖口服务区之后这个路段啦，到新竹这边也是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哦。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是105到107公里，头份路段之前呢，头份交流道之前呢，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哦，车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目前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哦。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哦，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的路段呢，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施作工程的进度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这边原则上是会封闭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在路面上，有这个公路局已经前往协助处理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那么在这个更新一个，就是在国道一号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路段呢，是一个自小客车车尾灯不亮的情况，车牌号码是0997，请您要多加当心。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状态，因为要做道路烫平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29分，一起等待待会儿晚上9点半的警广新闻。

0: 台北市408市议员李福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福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4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1: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若纯的报道。
3: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肠根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4: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3: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

及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车速已经有缓解了，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7公里，从这个大约是在新竹路段啦，那靠近的路标靠近的地点是在竹科那一带，那这边呢是大概时速一样维持在60公里左右，50到60，没有很高。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南下的时候路过这个路段，请您要多加当心哦，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才不会有紧急状况或危险事故发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9到110公里头份交流道路段之前，车多速缓的状况也有缓解了。那么持续往南呢，目前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部分则是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一路顺畅好通行。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因为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的状态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哦。那么原则上要封闭的地方是在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请您要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那么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散落在这边，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多一点耐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状态，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了。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台九线呢，也就是花莲的路段，是从今天晚上10点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万里西桥会做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管制点有北上跟南下的点哦，那北上的部分则是在这个台塘加油站之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之前这个北上车道的地方，分别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台九线的229公里，就是其实蛮靠近的，那这是北上的管制。

制点部分，南下管制点呢，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那这个路这个明确的点是在台九线的 227.5 公里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封闭车道的部分哦，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的这个马太安溪的湿地公园对面这边。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如果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预计今天就要到花莲去的话，那要小心哦，就是看有没有路过的路段是管制封闭的状况。那也建议您就是要提早规划这个行程的部分哦。好，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OneRepublic 的 Sunshine。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88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是车

多速环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93到95公里这个路段呢，靠近新竹交流道之前，这边也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头份路段目前这个车流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恭喜大家。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24.1公里的地方，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车哦，请您要多加小心。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呢会封闭或管制车道。那就依照现场施作的工程状态去做决定。那请您行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木头散落在路面上的状况呢，是有公路局去派员协助前往处理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施工，道路烫平工程的关系，所以施工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纹理摆放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是有施工纹理摆放的。另外，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纹理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欢迎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安排这一首是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一起来欣赏。

这一首是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88到87公里，是在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车速缓慢的状况有稍微升到车速大概是70公里左右。那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93到这个97公里，这边是这个新竹路段，那车速的状况呢也有回升，是到70公里左右哦，所以目前车流都有比较缓解咯。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看起来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行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里因为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呢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这个原则上封闭的部分是在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哦。另外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是有木头散落的，要多加小心，已经有这个公路局协助前往处理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这边是要做道路烫平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把这个路段封闭起来，是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了。在台中市区施工围篱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

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7公里新竹路段之前呢，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但车速有回升啦，是到快80公里哦。接着再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124.1公里有故障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198.1公里彰化系统路段也是有故障车的，请您多加当心了。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里，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会依照现场工程的施作状态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原则上会封闭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哦，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接着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在这边，多加当心。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之间呢，有这个道路烫平工程，所以会施工封闭，预计会持续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还有几个这个施工围篱的摆放部分要提醒大家，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节目到了尾声了，那接下来将会是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影了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下礼拜空中再相见咯，大家拜拜。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道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是 Olivia Zing，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呢，上周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了、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哦。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哦、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杰尼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啊。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er，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o.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修旅车没有开大灯，哎，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是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ind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新城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

0: 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府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办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业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区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3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依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0: 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4: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得要子得安安安，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个问题。
3: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严厉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6: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5: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7: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协助他们。
5: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8: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 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9: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8: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1: Crossing，
10: 我是哥哥 CJ，
11: 我是弟弟 C Mike，
1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也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1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它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哎，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1: 开始习惯电视不关，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晚餐。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喽，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所以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2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2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2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的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哈，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OZ Karen Sisi。

大家好，我是 CJ Mitt。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知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11:41，方式点傅真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1: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黄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0: アーナンのちょっと小さい幸せなことは送りたかった。
1: そうね。頑張ってね、明日。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回来咯。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被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尖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津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西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还有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火山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速交通，哎，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他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叫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185.8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

0: 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一号南下185.8公里王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吼，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龄，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信封闭哦。

来自新虫敖毅，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喽，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根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

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哈，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

然后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哈，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西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西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Why One More》。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伊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啊，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哦。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生，是要安怎才会过得较顺适一点。

只吼，人啊，去到无聊，物也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啊，我哪有法度啦？这是要哪讲的？

怀怀往向西吉吉的，来自黄奇斌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啊。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然后路况消息1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止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哦，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红的歌声，跳钟馗。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100-100-103。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哦，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啊，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哦，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然后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齁，哦，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齁，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哦，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哦，那就可能会爆发，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哦，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哦，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哦，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哦，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哦，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的，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哦，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哦，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再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了。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哦，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哦，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哦，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哈，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了心理上的因素哦，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哦。或者是老鹰蝶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了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哦，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哈。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

症结点，你就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哈、哦，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啊、哦，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哈、哦。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我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哦，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啊。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了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哈，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1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东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边弯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十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

0: 生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清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也容易老喝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齁，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齁，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东啊，你整台车的，你要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

房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哈，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ian 的 Po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哎，其实他们国家哈，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哎，现在是周末，哎，现在放假，哎，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哎，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是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

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耶，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好，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好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啊，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哦。

来自 Yuki 佑希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

以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样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杰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啉啦啉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唔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啉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则是坐计停车，唔通酒后来塞车，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

台九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啦，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然后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哈。影响的地方包含呢，从台九线228.5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223.7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然后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了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啊，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2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呢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戏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哈，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托米芝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效果强，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伊托米芝的毒品呢10秒就有效果，所以大家呢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你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了，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伊托米芝，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呢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

0: 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吼，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啦。好，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一托米制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呢，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呢、啊。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啊，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哈。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的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哦。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呐、啊、而铸下大错哈、哦。好了，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络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啊，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哈，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啊，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啊：“抢劫啊！哦，被抢了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哦，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一直跑，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然后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哈、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哈、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哦、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了。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啊，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

到彼边天，行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保庇，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16.9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3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哦，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哦，这里有施工行行。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占用了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哦，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 228.5 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 227.5 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会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9线的 223.7 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

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祝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哈，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啊，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原作呢是张雨生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七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好，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它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 Fly Cindy 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停课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原本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哦。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九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啊，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啊，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 228.5 到 227.5 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000-12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在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哈、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哦。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日情的漫步》。

立金的漫步来自洪荣宏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洗热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的西行道路啊、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228.5到227.5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哈、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了、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马西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了，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四点，九点报时会准确的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三个小时。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广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请改道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正二，这里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那接着往南呢，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哦，封闭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台9线哦，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9线228.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9线227.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

0: 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哈，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0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那个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咯。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吓得蛮大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叫你抓啦吼。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吼，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哪会这么热。

今仔日天气奈遮大，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欧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醋瓦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只怕是想你。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这边外侧路肩麻豆前面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吼，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

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来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7月19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 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盖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

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在前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实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奶奶，谢谢你哦。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啊！
1: 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

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吼，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它是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荒山亮，荒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亮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

会到早上的六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吼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吴启贤，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

是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哈，原本是说早上六点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天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六六最后呢是决定说齁，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了。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感觉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有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齁。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2: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六点这个到七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一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哈，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丢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丢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

0: 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

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喽，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咯，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吼。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进回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片，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

某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他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他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笔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人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ate。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之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三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鹰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46。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

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了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四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夏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

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

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市府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

0: 里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1: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十八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八月份可以来补救我，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0: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男子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役毕。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

0: 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

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之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4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顺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那就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哟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2.7公里，过五股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二号西行在4.6公里，大竹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闪着双黄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